0: 共同五要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5月30号上午，我市2026年度绿丝带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式启动。从5月30号到6月5号，凡是需要送考帮助的高考考生，都可以拨打0319-730-0022报名。
0: 5月31日，2026邢台重机摩托车嘉年华巡游活动举办。本次活动汇聚了全国100多家机车俱乐部、300多辆重型机车，吸引上万名爱好者和市民参与。
1: 5月29日，邢台市老年大学第13所分校公安分校揭牌仪式在市公安局举行。这是我市乃至全省首个深度进驻公安系统、专属服务公安离退休干部的特色分校，标志着邢台老年教育警校合作迈出开创性一步。
0: 5月31日，2026年邢台市篮球超级联赛市直单位企业组第一阶段决赛在市体育中心举行。经过激烈比拼，中顶级团队力克群雄，夺得冠军，市机关后勤队、市驻建队分获亚季军。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指南、谈判药品续约规则以及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
0: 国家药监局31号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5年实现增长。
1: 日前，2026年公安普通高等院校公安专业河北省招生报名及政治考察工作已经开始，截止时间为6月10号。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大小朋友们，今天的限行尾号2和7，各位早安，我小虎。
0: 祝愿大家儿童节快乐，我们的小朋友们啊，希望正在开车上班的大朋友帮我们俩转告一下，我们俩也想对咱们的小朋友送上一份祝福。
1: 哎，你看上个时间段，有朋友还说来着，说媳妇儿上班去了，我在家带孩子，
0: 留任务了，
1: 留任务了，推荐几个带孩子的好去处，因为毕竟今天呢是六一，然后孩子们也有空嘛，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说我们多家的景区也好，还有场馆也好，也推出了专属于儿童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对大家的这个需求啊做了一些整理，和大家推荐一下，
1: 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来关注市科技馆也是推出了这个炫酷的电动科技秀、星空探秘、球幕电影以及机器人大赛作品展等等等等这些。所以各位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市科技馆来了解一下。
0: 你看，除了市科技馆，像临城县、百乡县多个县级的科技馆呢，也有一些活动，比如说 VR 体验呐、魔法火焰掌啊、航空航天课程，不同主题的特色活动，满足不同地域的小朋友们探索科技奥秘的、这么一个平台，满足大家的一个好奇心。
1: 当然了，那么比如说这个，除此之外，这个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呢？有这个郭守敬纪念馆，大家知道吧？都知道在哪儿吧？
0: 大公园里。
1: 哎，对，大公园公园里边，郭守敬纪念馆，从5月30号一直到6月30号，整个的一个30天一个月的时间，推出了什么呢？61少儿科技展艺术展，也是为孩子们搭建了这样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并且呢，以这些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播科学文化，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这个郭守敬嘛，也是大科学家。
0: 是的，像咱们市图书馆也有活动，比如说这个画展呐、故事会呀、公益市集呀，还有主题影院呐。另外啊，还有这个玩转护眼小游戏的健康课堂和文化讲座，动静结合，启迪智慧。
1: 所以看咱们孩子们对什么感兴趣吧。除此之外，如果对动手感兴趣的话，那各位，邢台海洋乐园那一定要去。那孩子们到了那儿可以体验什么呢？磨豆浆、做棉花糖、缝制香囊、拼豆创意，以及飞翼的漆扇绘制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还有喜欢户外的朋友们，像八仙葫芦园有这个葫芦彩绘、飞翼手作、田园寻宝这种游园的活动。红鼻子成长乐园呢，有这徒手摸鱼呀、亲子烧烤、才艺比拼等等啊，家长和孩子都可以共享协作的一个乐趣。大朋友们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开心一下。
1: 哎，好了，刚刚呢咱们逛一逛了，玩一玩了，对吧？那可能有一些家长那个考虑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寓教于乐呀，对吧？那总得学点东西。好了，那不妨呢咱们注重一下本土的文化和红色的传承精神。比如说咱们的抗大1940街区在今天下午举办融合当地风情的一个文艺创作展演，来致敬抗大建校90周年。
0: 对，像宁晋县啊、南河区啊也有活动，比如说邀请皮影戏、捏面人、非遗代表的这个传承人进社区、进赛场来展演教学，还有前南峪景区，还有生态采摘、真人 CS、 民俗窑烤的体验活动等等，孩子们能更好的感受一下我们邢台的风土民情、我们的本土文化。
1: 除此之外啊，各个的景区呢也是纷纷发力，比如说天河山、九龙峡，然后呢金泉山等等，云梦山，这些景区呢都是推出了各色各样的活动以及超级福利的优惠。
0: 所以各方齐发力，让孩子们啊乐享假期，多彩过六一。攻略已经给大家梳理好了，去哪儿？现在才8点多钟，大家呢完全有时间好好的规划一下，今天让孩子侧重于哪个方面？不行的话，咱打卡俩地儿也行。
1: 你看咱们介绍的远的、近的、屋里的、室外的，全玩了。
0: 是的，
1: 看咱们孩子对什么感兴趣。我是对书法、技艺感兴趣，文化这些方面感兴趣，还是对科技感兴趣，或者还是对这个动手感兴趣
0: 呀、游园呐，
1: 等等等等，都有。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六一儿童节了，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我们小时候心心念念的玩具或礼物，或者您今年啊给小朋友准备了什么呢？他们现在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呢？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一下。
9: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1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儿童节快乐，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别忘了同样限行尾号二和七，我小五。啊呢？
0: 刚才分享了好多好玩的地方啊，大家有没有拿小本本记下？如果说刚才没有听太清，或者说想着重再来听一下的话，也可以在后台和我们留言。今天的
1: 再念，我们再读
0: 啊，互动话题就是。小时候我们心心念念的，因为到了儿童节了嘛，总归是自己的节日，有一些想要提的要求，想要要的礼物，可能也会在今天呢畅所欲言。爸爸妈妈一般的话都会满足，除非你要求的很过分的那种，基本上都会满足孩子。但是有一些情况，就比如说我想要的礼物在电视上广告上看到的，但是我们周围就没有卖的，我们这儿没有，有可能哈就一直把它记到了现在，心心念念的玩具也好啊，或者是零食也好啊，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呢，虽然说已经这个到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段了哈，但是呢，因为今天他孩子们不上课，所以你就没有什么早高峰的感觉。
0: 对，都挺畅通的。
1: 对，大家就是孩子不上学，大家也都不上班是吧？是这意思？
0: 不那么集中了吧？
1: 啊。后台都不聊的，下班走人。
0: 哎，人大林这不是求助了吗？大林说：“哎呀，有没有这个作伴不出邢台市区？我是一个那
1: 个
0: 爸爸，带着一个小男孩，六岁的男孩。
1: 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小男人
0: 啊，
1: 六岁，
0: 给孩子找个伴太难了。有没有这个爸爸带孩子？最好也是小男生，六七岁，大概这个学前班一年级左右的，跟我们大林搭个伴儿。”
1: 我建议啊，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应该找一个什么伴儿呢，你看大林带着小男孩六岁，那这个时候呢应该来一个男孩带着女儿的，而且这个女儿呢岁数不用太大，比这个六岁要小一些的，这是最合适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你看如果是俩孩子在这玩的话，那好，这俩大人啊，俩当爹的，俩人能聊嗨了。
0: 爸爸也这么爱聊天吗？
1: 然后只要但凡有一个话题感兴趣能聊嗨了啊，然后呢注意力不在孩子，但凡有一个小姑娘在这儿，我跟你说另外一个爸爸眼睛一直盯着这姑娘。
0: 哦，好吧，
1: 对吧，一直夸姑娘好看，一直觉得姑娘
0: 可爱。我还以为因为两个男小男生在一起就比较淘气，比较费家长。
1: 对，这个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然后呢这个两个小男孩呢就在一起呢会比较淘气啊，这个胆儿也比较大了。然后呢一个男孩一个小女孩，你就看吧，这个男孩一定有一个哥哥样。
0: 不是，那关键这俩爸爸今天的心都得提到嗓子眼儿。
1: 有一个哥哥样，哎，这个小男孩一直围着这个小女孩转。
0: 来吧，在线帮大林征集一下，有没有今天有家长，最好是爸爸啊，爸爸带着孩子，六岁左右的，想和他一起搭伴在市区找个地儿玩一下的，交个朋友的，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结伴玩一下。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留言分享，小时候您有没有这个心心念念的一些玩具或者是礼物呢？

0: 热血开赛，童梦启航，五月新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三天，那么提醒大家，6月3号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力较大，白天呢阵风6到8级，其他时间段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又是风又是雨，气温还在高温运行当中，各位一定要注意。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大家呢日常外出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六一儿童节限号二和七，所以咱们的小朋友们不要开车啊。早安，我小虎。
0: 六一儿童节，小朋友们好，小朋友们都起床了吗？今天过节日呢，有没有穿着自己喜欢的漂漂亮亮的衣服，准备出去玩一圈？
1: 咱且说啊，孩子们起床第一件事，爸爸给我打开收音机，调频91.7。我觉得这样的
0: 机会，我们家长就不能转告一下。
1: 这样机会可能不多。
0: 嗯，今天小朋友们还写作业吗？
1: 你这话说的。
0: 反正我们家小朋友说了啊，放假的头一天，校长呢在广播室给小朋友送上了节日的祝福，然后还说，各位老师，六一儿童节当天都不要留作业，这是校长送给你们的礼物。我们孩子就完整的转达了一下，其他的就是那个祝福的话，可能表达的不是很，
1: 就忘了，不重要。
0: 对，很全面，但是就唯独这句话记得可清楚了，
1: 贼清楚。
0: 但是我们校长说了，不让给留作业。
1: 象征也是六一儿童节呢，正好是放风筝的季节。小时候呢，风筝线都是自己做的风筝，自己呼的。然后呢，还有那种传统，对，传统的这个燕子的这个。风筝，然后现在呢，风筝常见的都一层塑料布啊，工业产品，很少能见到手工做的风筝了。
0: 对，放风筝的话，提示大家一定要找空旷的地方放风筝，要注意安全。
1: 前两天不是见了吗？一鱼线，风筝线又细，差点把人脖子给挂了。
0: 对对，每年都会有这样的新闻，所以大家呢，注意，
1: 离高压电远点啊。
0: Kelly 小时候呢，想要什么东西，虽然爸爸妈妈最终会妥协买给我，但是也是经历了撒娇哭闹之后才能获得。现在长大了，虽然没有报复性消费的物质欲，但是呢，那种不用再去撒娇，自己想买什么就买给自己的那种自主的感觉，还是很开心的。所以你有好好成为一个大人吗？有成为自己小时候想要得到的那种大人吗？
1: 这个怎么说，小时候我们都不敢撒娇，说实话。
0: 就
1: 比如说
0: 男孩子可能撒娇，
1: 对，你买东西
0: 好好说话，
1: 你买什么，我想要自行车啊，我就啪啪两脚，
0: 这不叫撒娇，你这叫哭闹。
1: 对，这一样的，他不是也是哭闹了吗？那小时候想要这样，我就
0: 买一个吧，
1: 我就要自行车。
0: 妈妈你是最好的妈妈，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
1: 对，
0: 你买一个吧，
1: 胖胖两脚，不买
0: 了。是啊，扮猪沙华，我小时候我就想要一台小霸王。
1: 买了吗？有吗？没有，
0: 你想要，
1: 看这意思应该是没买着。
0: 你买了在家可能也不怎么玩，就是没有的时候，别人家有的时候就心心念念啊，这些心里拱着想去人家家玩，真正自己家拥有了不一定玩了就。
1: 梅老师，
0: 梅老师今天不上班。
1: 8:40啊，8:40。
0: 梅老师带着小朋友去哪玩啊？
1: 班主任啊，早上好啊，六一儿童节快乐，我也快乐。
0: 看出来了，
1: 今天不想做大人，只想做童心未泯的小可爱。
0: 他看出来了，老师们也很开心。我昨天安慰我自己好多遍，我强调了好多遍，我不是老师，我明天是要上班的，我没有放假。明天小朋友放假了，我也上班。
1: 所以问题来了，梅老师。就是你今天给孩子留作业了吗？
0: 你真有毒啊，大林儿！哎呀，快点，苍天哪！大家今天都上班吗？给我来一个做伴的陪陪孩子。对，是都上班，
1: 都上班。
0: 不然的话，我挺合适的。我们家有6岁左右的小男孩，可以给你做伴，但是我没空，我没时间，我得上班。
1: 所以各位有空的，跟我们大林儿来说说吧。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六一儿童节，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儿童节咱们小时候有没有心心念念要得到的一些东西呢？其实我今天刚看到啊，有一个推文就说小朋友想要的礼物不一定非得是物质方面的，今天我们能给予他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次耐心听他讲完话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小时候小朋友可能总是缠着妈妈，为什么天是蓝的呢？妈妈为什么这个鱼儿会在水中生活呢？好多情况下我们好像没有太多的耐心，哎呀你等长大了就知道了，我忙着呢，你等会儿再跟我说，就好像是这种情况下比较居多哈。今天呢给小朋友多一些的耐心，耐心听他讲完这段话，或者是讲完他心中的小小的疑问。我觉得长大之后他可能也会回想起这一幕的时候，哦，当年爸爸妈妈给予我了好多的尊重，我是一个在爱中长大的孩子，或者说给孩子一次当大人今天自主做主的机会，让他安排这一天，或者安排爸爸妈妈让他呢去享受今天呢说了算，能够独立的来做主的这么一次机会，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很开心的事情。
1: 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后台啊，我们的梅老师说了不留啊，这必须
0: 不留
1: 啊，开心最重要。小白龙，小时候呢最想得到的玩具是变形金刚，特种部队的兵人、四驱车、恐龙模型，一般都是动画片里的形象产品。
0: 那时候买的可能就没有那么精致，不像现在大商场里的那些，那时候我们就在各种市场里啊，
1: 赶集过会的时候
0: 小摊上买的呀，就做工很粗糙的，还有毛边儿什么的。
1: 对，赶集过会的时候可能才会买到这些东西，
0: 形象有可能也没有现在这么逼真。消失的风说小时候想要玩具枪和模型，小时候家里不给买，因为太贵了，现在我长大之后有一柜子。对，现在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家里会弄一个零食柜，一个这个盲盒柜是吧，把小时候没有满足到的哈，随吃随拿的零食，还有现在想要的一些玩具都摆在柜里展示出来。
1: 各位，那现在呢虽然说是六一儿童节，咱们已经不是儿童了，但是心里边呢也是会住着一个孩子的。
0: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啊，像一个小朋友一样。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业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业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那么会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至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交施工交通管制。那么施工期间，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好线西行至宁基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好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轻微压车。看到八一大街和钢铁路交叉口东向西有缓慢通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几天，除了6月3号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力较大，白天阵风6到8级以外，那么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又是风又是雨，气温还在高位运行当中。白天最高气温33到37度，夜间最低气温20到25度。那么晴热高温，紫外线很强，老人、小孩以及体质较弱人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大家外出时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晒，建议穿着宽松透气的服装，戴好遮阳帽、太阳镜、遮阳伞，尽量减少阳光直射。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5月28日，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将盘活城市闲置低效存量资产，规范存量基建管理，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引导房企转型参与城市更新，同时优化住房供给体系，兜底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缓解新市民青年住房难题，因地扩容改善性住房，规范租房市场，并推进公积金改革，惠及灵活就业群体。此外，全力推进好房子建设、数字家庭及适老化改造，重点提质20年以上老旧小区，支持加装电梯，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自6月1号起，唐悦天河、袁弘国际公园、香都9号院、悦盛天喜、龙窑麒麟乐府5项目都将上调在售房源房价，每平米上涨100到500元不等。邢台瑞城水运动馆推出6一专属活动，泳票有效期到6月30号。5月28日，璞玉成园项目5号楼取得邢台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预售证号为邢房预售证地箱20260333号。 来关注生活消费方面资讯。那么因为热力管道施工，八一大街的文兴路到文苑路段从5月28号一直到7月15号断交封闭施工，请过往机动车、那么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河北省第一荣军优抚医院将于今天上午的8点到12点在儿科门诊开展儿童抽动障碍以及儿童保健义诊活动。本次义诊由从事儿科近20年的高艳芳主治医师坐诊，擅长儿童保健、运动障碍、抽动障碍以及儿童呼吸道、消化道疾病诊治。来关注教育体育方面资讯。近日，信都区教育局发布2025年度民办幼儿园年检情况的通告。通告显示，2025年检合格的幼儿园89所，不合格的幼儿园3所，已停止办园的幼儿园12所。

0: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1: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2: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1: 一人一卡一身份，

到凝望你，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再度凝望你，嘴边轻带笑微微，对你说声一生都想你。友情全没顾忌，令世间变开心地，一切呼吸都只为你。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4: 哎，主持人好，也给这个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儿童节快乐。
3: 我们也收到祝福了，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号直播间西贝这个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潘老师小敏美女六一快乐，谢谢谢谢，大家都快乐啊。
4: 啊，对，我们的是超龄的儿童节、啊、
3: 谁说我们不是宝宝，我是400多个月的宝宝。现在就发现大人成年过儿童节比孩子还起劲啊。今天总得奖励自己一个六一儿童节礼物。
4: 对，我们都说这个快乐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问题事儿啊。
3: 嗯，真的真的啊。那也是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然后呢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在今年5月28号的时候，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城市更新15规划，这是首个针对城市更新的5年专项规划，也标志着咱们城市更新工作从阶段性的行动正式步入系统性长效性的国家战略阶段。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请潘老师跟大家来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城市更新，未来可能怎么做，我们做点什么呢，把这些大家关心问题您跟大家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好好解读一下啊。
4: 嗯，好，咱们今天呢就利用这个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咱们给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关于城市更新这个词儿。
3: 嗯，
4: 因为城市更新刚才主持人说在5月28号，今天是6月1号，
3: 对，
4: 也就是说几天以前，大概是周四周五的样子，对吧。
3: 嗯，
4: 就是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城市更新15五的规划。
3: 嗯，
4: 哎，这个15五规划里边就提到了城市更新这个词，而这个证明什么呢，就是城市更新以工作从阶段性的行动开始步入一种系统性长效性的国家战略阶段。
3: 嗯，
4: 而且在这个规划里边也分了很多的内容啊，包括怎么建好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啊，好房的建设啊，存量资产的盘活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在今年的3月25号，
3: 嗯，
4: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就发布了未来5年如何推进城市更新这样一个权威的一个解读。
3: 嗯，
4: 在未来5年一定是城市更新的爆发年。
3: 哦，
4: 未来5年城市更新想把房地产的方向发生了扭转。
3: 嗯，
4: 现在咱们在去年的节目里边也谈到很多地方的住建局更名为住更局。
3: 哦，对，
4: 住房和
3: 城
4: 市更新局，在湖北、山东、河南、浙江、江西很多的一个住建局已经改名了。哎，我们邢台的住建局什么改名我们目前没有得到消息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方向，很新颖吧。
3: 嗯，
4: 提到城市更新这个词儿，好多老百姓觉得，
3: 嗯，
4: 我就知道房地产是卖地盖房子，
3: 他
4: 从来没听说过城市更新这干嘛的。
3: 嗯，
4: 对吧，不知道。
3: 嗯，
4: 城市更新呢它这样有这样一个定义哈。城市更新的定义是什么，是从造房子到造生活。原来说起住建局，老百姓想的就是卖了地盖房子。

0: 办房产证，这一套手续是住建局管。
1: 嗯，
0: 现在来说呢，我们从住建局可能很多工作从造房子开始到生活这样的一个改变了。
1: 嗯，
0: 到底什么是城市更新呢？
1: 嗯，
0: 它的官方有个定义说，城市更新是对城市建成以后内的功能落后，利用低效、环境不佳、存在安全隐患的存量空间，进行修缮改造、功能置换、品质提升、文脉保护的系统性行为，核心是推动城市向外延扩张，走向内涵提升。
1: 嗯，
0: 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呀，不是大拆大建，而是精修细补，不是面子工程，是里子工程，不是政府唱独角戏，而是全民共享的民生工程。
1: 嗯，
0: 哎，你说这个咱们邢台干过没干过这事呢？
1: 有啊，
0: 有。对呀，可能老百姓觉得我咋不知道呢？哎，这个邢台在城市更新这路上，我们和整个国家同步的，一点都不落后。咱们常说的好难关，
1: 哎，
0: 老百姓说好难关跟城市更新啥关系呢？你看看顺德路的改造是什么呀？大
1: 拆
0: 大
1: 建，
0: 哎，那就是时代的产物。
1: 嗯，
0: 那个时代就是把这破旧房子全部拆除，
1: 嗯，
0: 盖高楼大厦。
1: 嗯，
0: 对，那就是那个时代，从2008年啊、2010年一直到这个2020年，这时间是房地产的大发展时间。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城市更新只是在一些特殊的区域有，但是大部分地区没有。
1: 嗯，对。
0: 而现在咱们看到了咱们邢台的一个非常好的城市更新项目，就是好难关的建设
1: 和邢州老街。
0: 邢州老街，
1: 嗯，
0: 还有邢州大大的玻璃厂。
1: 哦，对对对，
0: 这也是工厂类的城市更新。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就是城市更新就在我们身边。它没有多远，不是说遥不可及，老百姓觉得这个城市更新跟我没关系，有关系。你比如说邢州老街、北长街、南长街、东门里、西门里这些东西，对吧？尤其是这个好难关，从中兴路一直到建设大街，很长的一条街，将近有800-900米，将近不到1000米，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咱们看到了这个原来的北大街，现在的好难关街，是他是把原来的旧门市拆了后盖了高楼大厦了吗？
1: 没
0: 有，没
1: 有，
0: 基本上还是原拆原建。
1: 没错，
0: 对，这个城市更新呢，不只是改造，更多的是一个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和安全工程。对，为什么说民生工程呢？你比如说北长街、南长街，从老百姓的实际出发，解决了老百姓出行问题、安全问题、服务问题，对不对？
1: 没错，
0: 水、气儿、美都在改造，而且外立面也非常漂亮，老百姓有一个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对吧？为什么还有一个发展工程呢？咱们看看这个北长街、南长街还有很多的老旧工厂，那里边要改造什么，就是一什么985EG985，
1: 对，1985行香小镇，
0: 是，对，就那个工厂原来的一个预制件厂吧，现在也改造了一个商业空间，
1: 对，
0: 把这个商业空间培育出很多的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比如有里边可以看戏
1: 啊，
0: 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个剧场，所以说也促进了居民的消费，也稳定了经济增长，也有效的促进了投资，激活了存量空间，非常漂亮一个东西，
1: 有点像北京那个758那个感
0: 觉，感
1: 觉
0: 了小感觉，还有那个像香都路上那个原来的制蓝厂，现在成了一个什么创意小镇，
1: 对对对
0: 对，那个地方也挺好，
1: 什么行香创意小镇，
0: 创意小镇，
1: 嗯，
0: 其实把这些地方呢也做了一个安全的一个这个替补吧，所以说就补齐了一个短板，对吧，防止了风险，比如咱们香都的南头，现在还有原来那个地毯厂，现在也对地毯进行改造，改造成里边有这个宴会厅啊、婚宴厅啊、还有酒吧呀，
1: 是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你这么一说，这个玻璃厂里面不也是改造成了
0: 好
1: 多宴会
0: 厅，
1: 好
0: 多宴会
1: 厅、
0: 婚宴厅啊，体育设施、篮球场、这个网球场，还有汽修厂，还有那个摩托车，还有那个
1: 卡
0: 丁
1: 车，
0: 非常好，是不是？
1: 对对，
0: 就是从原来的造房子，
1: 哎，
0: 原来的城市里边就是盖了大量的房子，现在开始造生活，让我们美好生活就呈现在的我们的眼前。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城市更新呢，它是告别了那种粗放型开发，原来就是什么大拆大建，
1: 没错，
0: 对，原来老百姓是不是强拆，
1: 嗯，
0: 还老百姓很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拆了以后，这什么回迁，老百姓的一个欲望和这个开发商给的那个回迁的面积大小也有矛盾，对吧？这个所以说现在就告别了那种，现在就是有机的更新，
1: 原。

0: 太原件基本上没有给你扩大面积，
1: 嗯，
0: 你想说我想多要点门市吧、房子吧，对不起，
1: 不
0: 没有盖我们这个地方，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从原来摊大饼式的扩张，到现在这个存量时代，把美好生活作为我们人们的一个中心，不搞形象工程，不搞政绩工程，就是为了这个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就是老板，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 没错。
0: 所以把这个大拆大建不再做了，就是。能不建的就不建，能不拆的就不拆，
1: 嗯，
0: 来以保留提升为主，保留这个城市的记忆和历史文脉，
1: 哎，
0: 对吧？先更新，先体检后更新，
1: 嗯，
0: 所以总体目标就是在十五五期间城市更新，想实现，
1: 嗯，
0: 体制机制更健全，安全基础更牢靠，
1: 哎，
0: 人民环境更美好，文化遗产更有效的保护，
1: 是，
0: 人民城市将变成人民群众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个生活空间，
1: 对，
0: 哎，这就是未来五年我们要做的城市生活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是城市更新这个事儿呢，就在我们身边，关乎的、
1: 嗯、
0: 几乎关乎到每一个人啊，
1: 对，
0: 是吧？即使我们不拆我们在老城区的房子，但是我们可以享受到老城区给我们带来这种新鲜的生活，
1: 没错
0: 啊，
1: 嗯，所以说整体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至于未来，我相信也会更加的美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行事邢台的行，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同时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在直播间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呢是老潘说房的时间，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城市更新。刚刚潘老师也是跟大家解释了城市更新是什么，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潘老师，
1: 好，因为既然是国务院，既然是住建部都出台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一些实施措施，城市更新就不再是拍脑袋的改造
0: 啊、
1: 不是说谁想怎么样，而是一个全流程的闭环式的制度化的一个工作体系。住建部就明确提出了在未来五年的城市更新怎么做呢？先体检后更新，不体检不更新。是这样的一个原则。为什么先体检呢？它就是找准这个城市的问题所在再动手。你不能说我想把这个地方改造成什么样，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地级以上的城市啊，就进行全面的体检，核心是查病灶、找短板。就这个片区虽然是一个旧区了，管网怎么样？这个城市设施怎么样？水电暖情况怎么样？老旧小区的道路情况怎么样？是吧？停车问题怎么样？配套问题怎么样？都必须把问题都摆在这儿。你比如说老小区经常出现的就是线网啊，拉的电线什么什么通讯线，跟着各种电信的移动的联通的各种线
0: 交织在一块，
1: 包括火电火线各种线都有，对吧？让这个小房里边拉的电线很乱，
0: 看起来也有安全隐患。
1: 对，安全隐患，所以这就进行体检。还有一些老旧小区有没有电梯问题，是吧？就是老百姓的急愁盼难，这些问题要解决。所以说就是你必须先体检，提出整改方案进行评估，最后才能提升，这是一个闭环。所以说第一步要进行体检。第二步呢要进行规划引领，一张蓝图干到底。你不能说一届届领导一届届换的，就是这个领导喜欢这个，那个领导喜欢那个，那不行。所以说就一张蓝图干到底，就优化城市的详细规划。纳入这个国土空间的规划，一张图进行管理，建立一个城市更新的项目库，动态储备，分类推进，确保资金要素跟上，是吧？这就是包括加装电梯啊，各种管网改造啊，所以说这些东西要提速落地。
0: 没错，
1: 这是第二步，要规划引领。第三步呢，就分类实施。不搞一刀切，不是所有的这个居住小区我都改造成一个样，不是这个样子，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空间采取差异化的特征。对老旧小区怎么办？微改造微提升。注重这个功能或者服务的配套设施。这些老厂房呢，功能转换，盘活这个闲置空间，发展一些文创啊、科创啊、商业的这种新业态。针对街区，老街区老商业区怎么办呢？就是业态提升，打造特色商圈。对于城中村改造，要保障群众利益，实现资金平衡，风险可控。这就是根据不同街区，针对老小区、老厂房、老街区、城中村，各用不同的差异化措施来进行改造。第四步呢，要多方协同，政府、市场、公众、居民、设计师、规划师，全程参与进去，共同制定标准，进行投资建设和运营。第五步呢，

0: 就是风险防控，
1: 嗯，
0: 你不能再出现那种烂尾楼啊，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就是即使现在不是大拆大建，你把这个在改造期间，肯定老百姓生活要暂停的，要把老百姓
1: 哦，
0: 迁出去的。那么你资金不到位的话，如果
1: 对。
0: 说让他都迁出去了，包括回迁，这包括拖着这个租金问题怎么办？能不能正常的按时的回迁回来？这
1: 对，
0: 都是问题，
1: 嗯，
0: 因为毕竟改造期间是要说封闭这个区域的，不能
1: 嗯，
0: 人都生活了在里边，
1: 是，
0: 所以说必须保证资金的平衡，不
1: 嗯，
0: 能出现新的隐形债务，也
1: 哦，
0: 不能盲目的去举债侵害老百姓利益，甚至
1: 嗯，
0: 说让老百姓多花钱大拆大建，
1: 啊，哦。
0: 为了更新，为了面子进行更新，这也不行的。所以说要有一个风险防控意识，要守住老百姓的民生底线。哎，这是第五步。所以说，在未来呢，可以说是城市更新的核心工作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体检嘛。
1: 对，
0: 再一个就是说地下的管网问题，
1: 哦，
0: 对吧？
1: 嗯，
0: 燃气管、排气管、供水管、污水管、供热管，这都需要进行改造。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生活是很困难的。
1: 对，
0: 再还有居住安全问题。
1: 嗯。
0: 未来呢，你看为什么这住建部和国务院都提出了这15的城市更新规划，要改造危旧房50万套，老旧小区11.5万个，啊，就是把老百姓老旧小区的改造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保障老百姓的生活更美好。尤其城中村的改造，不再实行大拆大建了，包括街区的改造、城区的改造、厂区的改造，也要目标就是更新1500个，达到城市的新地标。
1: 没
0: 要
1: 错，
0: 完善一些社区，把一些小社区服务成大民生，
1: 嗯。
0: 让更多的人在这个小区里面能完成养老、托育、医疗、健身、便利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文化保护这一方面，对吧？现在不能说因为一个拆了小区以后就盖了大马路，对吧？盖了更多的高楼大厦，城市更新不是抹去历史，而是传承文脉，要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保护一些历史建筑、老街区、工业遗产，对吧？避免千城一面，让历史空间活起来，对吧？这就是，城市更新这一方面。城市更新可以说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呢？这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对吧？因为城市更新，可能老百姓说，原来是你这个房地产大拆大建，我还一个原来住的平房，现在住了高楼了，对吧？
1: 对，
0: 但城市更新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居民的更安全，生活更便利。原来老房子现在不再大拆大建了，老房子要变成一个安全的、整洁的、舒适的小区，对吧？把一些破房子、破那个垃圾呢，该清理的清理，道路该整理整理，出门有公园，办事也很方便。有那个可能，你看现在在好房子不提说4层以上的要加电梯嘛？
1: 对，
0: 既然把这个地方列入了城市更新，原来没有电梯的老旧小区可能要加电梯，包括养老设施、托育、健身等设施都要进行覆盖，
1: 对，
0: 还有包括这个燃气、水电，能不能那个正常的这个改造好，是吧？城市更有安全感，是把原来你居住的小区啊更舒适，不是原来的小区，我这是老小区，什么设施也没有，什么也不健全，管线也很乱，那就多不好，对吧？
1: 对，
0: 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对城市的发展有可持续，活力更足，对一些老街区、老厂房精耕细作，土地再次利用，空间变换，提升新动能，让城市更有韧性，来应对风险能力，
1: 是，
0: 对一些新产业催生了新赛道、新机遇。为什么这样说？你看，比如说很多老厂房提供了一些，比如说商业的、文创的一些空间，对吧？有一些是科技的空间，是一些商业区，现在更舒适。这老空间呢，也带来大量的就业，是吧？所以这种低碳智慧成了一些老旧厂区新的增长点。对，城市更新其实意味着我们这个所住的城市更加美好，生活更加幸福。未来5年呢，我国城市的发展的转型不再是大拆大建的大房地产，
1: 对，
0: 而是于专注于民生工程、安全工程和里子工程，而不是面子工程。里子工程是城市更新要进行全面的落地，惠及全民。
1: 没错，我们也是共同期待吧。我相信5年之后，咱们的城市也会更安全、更整洁、更便利、更有特色。我们每个人好像都能在城市中收获这种稳稳的幸福感。 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

0: 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来。节目最后，潘老师跟大家做一下总结，好吗？
2: 好，
1: 关于这个城市更新啊。
2: 对，这个城市更新呢，可以说涉及到咱们老百姓的方方面的利益，并不是说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是政府觉得让城市变得好一点，不是这个样子的哈。而且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其实没有金融机构的介入，没有金融机构的这个引进，可以说城市更新工作也是比较难的，对吧？因为这个东西也是现在某些城市呢也提出了一个叫城市更新活力贷，这对城市更新项目给一些补贴，所以说城市更新呢，我觉得就是住建、财政、金融、政府多方面部门共同实施，才能让我们这个城市变得更好。城市更新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一个过程，除了政策支持以外，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配合。
1: 对，
2: 城市更新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新词儿。
1: 哎，
2: 不光对我们做房地产人来觉得是一个新的领域，对政府也是个新的领域，对金融这个行业来说，原来金融很都是想象的就是按揭贷款，一直想着按揭贷款的事。 对于这个城市更新贷款来说，很多这个银行还没有跟上，还没有想到还有这种贷款模式嘛。真的现在有的城市已经开始了像城市更新活力贷，
1: 对
2: 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
1: 也是一种创新吧，
2: 创新
1: 啊。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房地产往前发展，城市更新是一个新的方向，城市更新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翻新，而是城市的重生，不是少数人的福利，而是所有人可以共享这个美好生活，
1: 对，
2: 是吧？它是以民生为起点，以安全为底线，以发展为目标，以文化为灵魂，让每一座城市都成为一个宜居的、韧性的、智慧的、有温度的一个生活空间。从地下管网到居住空间，从社区服务到城市风貌，可以说从城市安全底线到经济活力，每一个项目的改造都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1: 是，
2: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期待五年以后到2030年，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安全，更整洁，更便利，更舒适，
1: 是
2: 更有特色，不再是那种千城一面，到哪个城市都一样。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城市更新的活力中，
1: 没错，
2: 获得一个稳稳的幸福感。
1: 是的，是的，好的，也听大家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六英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 光阴的歌，
0: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周迅《看海》，看着大海，我们的心胸似乎会变得开阔，在这种境界里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如果你暂时还无法让你的看海之旅梦想成真，那就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欢声笑语与海浪潮声相映成趣的美好。欢迎来到这里流行夜经典，我是天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10:05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交通管制，京港澳高速的百香站、龙窑站、安阳方向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内丘站、安阳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通行，邢台北站、邢台站、石家庄方向禁止黄牌货车通行。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一位哲人曾经说过，海洋养育了我们，我们要感谢海洋。作为生命最初的摇篮中的后代，我们光滑的皮肤、血管里的血、我们体内循环的水，都是海洋的所有。我们只是海洋的一份子，大海是我们的故乡。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苏小明带来的《军港之夜》。

水滨，头枕着波涛，睡吗？

苏小明原来是海军政治部歌舞团合唱队的独唱演员，他以一首《军港之夜》而一举成名，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独领风骚，成为中国歌坛偶像级的人物。1982年，他曾发行过一张名为《大海的歌》的专辑，这盘磁带旋律优美，歌曲都是关于大海、春天、海燕、椰树、雨。对于许多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人们来说，歌声带来许多美好的想象画面，听着这卷磁带，充满着对大海的憧憬。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未来几天，除了6月3号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力较大，白天阵风6到8级以外，其他时段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又是风又是雨，气温呢是在高位运行中，白天最高气温33到37度，夜间最低气温20到25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大家，晴热高温，紫外线很强，老人、小孩等体质较弱人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大家外出时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晒，建议穿着宽松透气的服装，戴好遮阳帽、太阳镜、遮阳伞，尽量减少阳光直射。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10: 光阴的歌，
9: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吉林高速也是在刚刚10:30的时候，因为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禁止所有货车上道。京港澳高速10:29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双向禁止所有货车通行。

我们再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林高速也是在刚刚10:37的时候，因为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禁止车辆上道。

看海可以使人的胸襟变得宽广，所有的斤斤计较都会随着滔滔海水悄然而去。听海可以使自己的心田变得沉静，心如止水，笑对风吹浪打。无穷无尽的大海一望无际，仿佛直达天边的尽头，层层海浪风起云涌，闪烁着一个个生命的浪花。浪花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曾经历了无数次猛烈的碰撞。这和生活一样，要想取得人生的一个又一个亮点，就必须经历无数次的摔打和尝试。稍后的时间交给黄品源，海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10:38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双向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同时解除之前的管控，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那么刚刚10:46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分流石家庄方向车辆。

海洋总是满足人类无尽的想象。从小，很多朋友的理想都是想成为一名海军，乘着军舰在海上乘风破浪。当年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喜欢在海边看潮起潮落。若干年后，曾经在这里的男男女女都会老去，但是大海还是日涨西落。当天际那片云帆由远而近，当夕阳开始染红海面的波涛的那一刻，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而忐忑的人。我们的幸福是因为怀揣生活的理想，我们忐忑是因为我们活在不可预知的现实当中。我是田歌，明天再会了。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邢高速也是在刚刚10:45的时候，因为交通管制，双向禁止内丘南站、仁泽站、邢家湾站、阜阳站所有货车以及武装押运上道。
1: 是这般柔情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平安共享，一路畅通。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守护您的出行路，你好交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324线52公里700米至73公里300米路段进行半幅施工、半幅交通通行管制，时间呢持续到6月30号，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10:58接到高速交警邢台大队通知，因为交通管制，内丘站分流安阳方向车辆。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4: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未来两天，除了6月3号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力较大，白天阵风6到8级以外，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那又是风又是雨，气温还在高位运行中，白天最高气温33到37度，夜间最低气温20到25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晴热高温紫外线很强，老人小孩等体质较弱人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大家外出时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晒，建议穿着宽松透气的服装，戴好遮阳帽、太阳镜、遮阳伞，尽量减少阳光直射。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未来几天，除了6月3号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力较大，白天阵风6到8级以外，其他时段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又是风又是雨，气温还在高位运行中，白天最高气温33到37度，夜间最低气温20到25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情热高温，紫外线很强，老人小孩等体质较弱人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大家外出时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晒，建议穿着宽松透气的服装，戴好遮阳帽、太阳镜、遮阳伞，尽量减少阳光直射。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的节目组采用，每人两张海昌海洋王国的门票直接送给大家。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觉醒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跟你说，我大学哈是在福州上的。有一次呢，我在一家文印店里面打工赚钱，哎，就碰到一个老板啊，从外面回来，哎，我正好下班，哎，他就问我哈，他说换粗了吗？我当时没听懂啥意思，毕竟我刚上班，我以为是某一个工作环节哈。我想了想，应该也没有什么疏漏哈，我就点了点头，我说换了换了。老板也没说啥，他就这么说，他说嗯，没粗换的话，我这里有两个烧饼，你可以粗换了。没粗换的话，你可以粗饼。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晴天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去超市，看到一个3-4岁的小女孩好像要吃一个什么东西，她妈呢就是不给她买，于是那个小女孩就特别大声地说：妈妈，我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忍心吗？妈妈。

那个妈妈就说了句话哈，她说有啥不忍心呢，全当减肥了。安然的留言，龙哥，我是学化学的，那天呢在化学实验室里

0: 液体均匀受热，没有溢出。所以我觉得学化学的还是得先学好语文哈。这句话我都听懂了，我的搅拌棒在哪儿？不是要的是搅拌棒，什么叫你搅拌棒在哪里？月几月几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到一个店，我就问他们老板，我说老板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到你们店做服务员的话可以不？然后人家经理就说了，他说哎，我们这不缺服务员呢。我说那哥，我在你这做了一个小时了，没见到服务啊。你找出来一个服务员给我看看呢。Only Time 留言说，龙哥，那天呢老师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家长啊，我跟你说一下，你那个儿子早恋了。我说我知道啊。然后老师就特别纳闷啊，他说那你不反对呀？我说反对啥呀，在学校有他女朋友管着他，不让他抽烟，不让他喝酒，这个生病的时候照顾他，天冷的时候提醒他多穿衣服，不开心了安慰他，开心了陪他一起开心。我想问一下，当老师的你能做到吗？说的怎么挺有道理的呢？哎，我一时都不知道咋反驳了，我就。你说安好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呢公司出差，买了那个软座，我当时啊，我一想，我从来也没有坐过那种特别高档的这个商务舱哈，特别棒。我在上车之前呢，我就为了装一装样子，我就买了一杯星巴克，买了个三明治。哎，我进到车厢之后啊，我旁边坐了一家三口。哎，到了那个吃饭点了，我就赶紧抿了一口那个微微透凉的热美式。而我突然发现，我身边的敌人已经拿出了海底捞自热火锅和牛肉火烧。敌人领先一步，一边吃，然后一边嚼着东西，然后一边说：“哎呀吧，这味儿闻着可以，吃也就那么回事儿。”在火车上，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进行。七七八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朋友出去玩，地上呢趴了一只小狗，我当时没看见，哎呀妈，一脚呢踩在那个狗尾巴上了。”当时狗啊就哇一声叫起来了，就在原地打转。我赶紧说，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抱歉抱歉啊宝贝儿。然后旁边一大爷说话了，他不咬你代表他原谅你了哈，我要的就是你一个态度。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玲玲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为什么领导他能当上领导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能当上领导的，他们都是伯乐，因为他一眼就看出这人群当中啊，谁是牛马。而且你慢慢发现，领导哈，只要越器重谁，说明他是最得力的牛马。浩浩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我现在已经当妈了，我觉得我时常要对我的儿子发火，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保持一个做妈妈的好心态？哎，在这儿呢，我给你分享一个特别小的故事，就是当妈妈这件事儿，我觉得心态特别重要，而且你看待孩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你把孩子当麻烦，完了你生活当中全是麻烦；而如果你把孩子的快乐当快乐，我告诉你，生活会变成其他的样子。哎，上一次呢，有一个妈妈说，她说如果孩子衣服特别脏，就是今天的衣服特别脏，那就说明他今天玩得特别开心，所以我洗他衣服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因为孩子的开心最重要。所以你看，很多妈妈看到孩子脏衣服之后，第一个就是恼死了，说你下次要再敢这样我怎么怎么样，那样你就打破了孩子的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妈妈的智慧真的非常厉害。秀春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你有超能力吗？我的超能力就是我做所有的事儿都超出了我的能力。理解万岁留言说，龙哥想问一下，你的每一年都是怎么度过的？我的每一年度过就是一个循环，等待过年，正在过年，过年后缓冲，然后等待下一年。如果要论我的上半生，又混过了一年。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向荣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自身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身上的问题出在哪儿。你看啊，我要讨厌别人催我，强制我做事儿，但是没有人催我，我是啥事儿也做不成啊。汪丹云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像你现在为啥不再去考个博士呢？我慢慢就发现了，一个人一旦宣布自己要考研了、考公了或者是考博士了，那就说明他不太想上班了。他这个班啊是上够了。你现在听到我还在上班，那就证明我没上够。欣欣奶奶留言说，龙哥请问为啥当时你选择的是播音和主持，没有选择画画这个专业呀？因为那个欣欣奶呀，我跟你说，因为我画画呢特别就像咱郑州的外卖，就是明明自己不是干这行的料吧，他还努力的想弄点什么东西出来。就我画画好贵的，谁跟你说的？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寸金难买寸光阴呢？你看现在你们单位100块钱是不是能买你8个小时？你自己算算，如果月薪不到3000的话，8小时还不到100呢。所以谁说这个什么千金难买什么寸光阴呢？怎么可能？光阴不是你想买，你有钱就能买。水意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三观是啥？我的三观是这样式的，对我好的都是大好人，给我打钱的都是大救星，这就是我朴素的善恶观。欣欣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为什么就是我总想让我的孩子早点开学，早点去上大学呀？那还不明白吗？因为现在大学生放假的现状是啥呀？寒假工作找不到，驾校懒得去，想旅游吧没有钱，干啥啥不行，熬夜第一名。你看有人就说了，大龙你别说了呗，我是无所谓，但是我一个在上大学的同学有点汗流浃背了。

0: 好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绿水青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这个世上最浅薄的关系是什么？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世界上最浅薄的关系就是一件事儿，如果你没有顺着他的心意去做，他就会忘记你所有的好，这就是人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交朋友啊，不要交这样的朋友，这样的朋友太凉薄，这是最浅薄的关系。这就一件事儿，咱就把这段友谊给断了。下个留言，正友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我女儿总是教我说喜欢的东西一定要买呢？哎，我也跟你女儿是同一个想法，就是喜欢什么东西咱一定要直接买，尽量不要去买那个平替或者什么替代品，因为买了替代品之后你回来去越看它越烦越不顺眼，最后还是想去买那个最喜欢的那个。所以听我的，没问题直接下单，喜欢的东西在能力范围内赶紧买。哥哥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人人都想当老板呢？你没有发现吗？人家老板休息的地方独立办公室的沙发床，你休息的地方公共卫生间的马桶上。所以我劝大家上班多喝水，不仅省钱还能多跑厕所多摸鱼。好了，以上就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大家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就慢慢的打开了哈，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您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然后大家呢回复两个字福人，回复福人两个字，福呢就搀扶的福。我让大家看一个男子啊，福人反被讹，行车记录仪为他证明了清白。所以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哎你也去福人了被讹了，到底该怎么办，这条视频给大家讲特别特别清楚哈，就是大家回复福人两个字，就是以备不时之需。我知道听大龙节目的朋友，很多朋友都是正在开车当中，务必要看一看这个视频，回复福人两个字就先看到。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啊，这个视频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呢回复福人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男子福人反被讹，行车记录仪帮他证明了清白，而且视频显示路面是颠簸所致。这是来自中安在线的消息。在江西的萍乡，一个女子呢骑自行车，因为路面的颠簸导致摔倒，男子呢好心下车去扶她，反被对方讹诈。这女子就说了，是男子按喇叭才把她吓得摔倒了。于是男子就把自己的行车记录仪发出来表示清白，于是女子又被网暴，报警之后呢协商跟男子道歉。看完了之后，我只想放这首歌。

哎，我跟你说，这个福人反被讹的新闻再次刺痛了社会的信任神经。你看，人家好心的男的下来扶你，换来的却是被喇叭吓到的荒唐指控。如果不是行车记录仪还原真相，一场善意之举恐怕要进入无端无止的纠纷。所以这个事儿反映出来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讹人者毫无底线的侥幸心理，将他人善意当作是讹诈的筹码，不仅含了助人者的心，更是为社会公益良俗挖了坑。第二呢，是设备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保护善良的底牌。你看，行车记录仪记下了是路面颠簸，让这个被喇叭吓到的谎言不攻自破，这无疑是对好心人寒心的现象的有力回击。当然，我觉得值得深思的是这样的：女子在证据面前道歉，却又提及被网暴，这提醒我们，在谴责讹诈行为的同时，也得保持理性，避免让网络暴力成为另外一种伤人的武器。扶起摔倒的人是本能，维护这份善意不被辜负是社会。

的责任。唯有让讹诈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助人者得到坚实的保护，善良才敢于没有后顾之忧的伸出双手。哎，大家赶紧看看这个视频啊，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你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服人两个字，服是搀扶的服，服人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您吃过330块钱一斤的葡萄吗？还有草莓360块钱一斤，直接把大家都给吓倒了，到底是啥亲自葡萄和草莓啊？给大家看看，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有辽宁的网友们就发布了一条视频，说了啊，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这个葡萄330块钱一斤，草莓360块钱一斤，这个广告牌啊，产地是辽宁的雄越，让我这个本地人都吓倒了。于是呢，这个视频的评论区啊，有不少网友就表示：“妈呀，这么贵呀！”有网友就说了啊，从沈阳到大连的路上也看到了这个广告牌，当时吓得嘚瑟了一下。还有网友表示啊，在贵州的高速公路上也看到类似的广告牌。原来100多、200多，现在直接干到300多了。于是呢，这个公司的宣传视频就说了啊，种植草莓的不是一般的土，是特意拿黑龙江的非转基因大豆土土饼去培养的。那么高台种植也算是全国独家，品种呢是中国农科院提供的特殊的苗，一颗草莓苗成本就4块钱，浇灌一次草莓得用800斤的牛奶兑水，长出来的草莓是又香又甜。

你知道我看完这个事儿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算了，我还是只配吃那种打农药的。哎呀妈呀，这哪是草莓呀，这是给草莓做了医美加敷养吧，一斤330、360，吓得高速公路都跟着一起嘚瑟了一下。这价格，那吃一口怕不是要对草莓喊一声祖宗啊。人家企业还一本正经的科普了，什么用的是大豆饼羊土，用的是牛奶灌溉。好家伙，我算是听明白了，就是这个牛奶从小喝的奶比我外甥喝的都多呀。所以现在啊，压力给到所有的消费者了。哎，这草莓买回去哈，如果蘸酱油吃会不会显得有点高端了？还是裹着保鲜膜然后把它供成传家宝？所以我建议这个广告牌应该旁边加一行字，吃一斤负罪感比分手还重。买两斤高速费都省回来了。所以这哪是买水果呀，这是买那种按克卖的理财产品。这里是大龙吐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嗨，你好，我是小田，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那今天我们私房歌来聊到的音乐主题呢，是青春。青春呢，它不是人生某一时期的标志，它是指人应该有的一个心理的状态。要永驻青春，既要有坚强的意识、丰富的想象和激荡的热情，还必须要有战胜胆怯的勇气和决心，绝不向困难妥协，而勇于去冒险的需求。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的话题互动继续回来。

人呢不是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变得老朽，当理想之火泯灭的时候，人生的暮年就开始了。岁月的流逝会在皮肤上刻下皱纹，而热情的消失则会在心灵上留下痕迹。担心、疑惑、不自信、恐慌、绝望，这些东西呢，正是夭折精神之树的元凶。无论是到了古稀之年的老人，还是尚未成熟的少年，在人们的心目当中，他们应该有对奇迹的憧憬，对人生乐观的寻觅，对竞赛的追求，以及对灿若群星的事物和思想的感知，还要有不屈不挠的斗志和像孩子期待即将出现的事物般的好奇心。

0: 开始试营业啦！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瑞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啦！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有人说，青春仿佛是朵素洁的昙花，来不及铺张，也来不及遐想，甚至来不及去弥补欠缺和瑕疵，就那么匆匆的谢了。青春呢，是整个社会力量当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机的一个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青春呢，它并不像是一袭新衣，好像我们仔细少穿一点就可以保持簇新似的。青春，当我们有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每天都穿用它，而它则很快就会消失。青春，它是用力的奔跑，然后华丽的跌倒。对未来真正的慷慨，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所以你要好好的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未来两天，除了6月3号白天有雷阵雨或阵雨，风力较大，白天阵风6到8级以外，其他时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又是风又是雨，气温还在高位运行。白天最高气温33到37度，夜间最低气温20到25度。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晴热高温，紫外线也很强，老人小孩等体质较弱人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出行，谨防中暑。大家外出时要做好防暑降温防晒，建议穿着宽松透气的服装，戴好遮阳帽、太阳镜、遮阳伞，尽量减少阳光直射。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一个人总要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和听陌生的歌，然后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要忘记的事儿，真的就这么忘记了。长大其实是一瞬间的事情，根本不用等到十八岁成人，你只要经历一件难忘的事儿，或者是遇见一个放不下的人，好像就在那一瞬间，你就觉得自己瞬间长大了，对回不去的时光说再见，以后的日子也请快乐一点。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能够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芒。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说到青春，可能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着，也可能你在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你努力的去回想你之前的样子。那么每个人的青春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许的遗憾，趁你现在还有时间，就要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你曾经最想要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着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这个世界比你想的要更加的精彩，你要记住的是，我们一定不能败给生活。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精彩内容。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那么也是在刚刚2:07的时候，接到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通知，因为交通管制，邢台经开区站分流石家庄方向车辆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前，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

0: 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唯有在当青春逐渐远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看清楚那一切也许精彩也许不精彩的故事背后的因果得失。可是一切已经是定格后的胶片，无论我们是微笑还是落泪，都只能遥遥地站在时光这头，静静地看着时光那头荧幕上的聚与散。年少的时候，因为没有被伤害过，所以不懂得仁慈，因为没有畏惧，所以不懂得退让，我们任性肆意，毫不在意地伤害他人。当有一日我们经历了被伤害，懂得了疼痛和畏惧，才明白仁慈和退让，可这时属于青春的飞扬和放肆也正逐渐地远离我们。我们长大了，胸腔里是一颗已经斑驳的心，年少时的心有着赤裸裸的温柔与残忍，我们容易被人伤害，也容易伤害他人。但随着时光流逝，我们会遗忘掉很多人，但是那些伤

害过我们的人和我们伤害过的人，也会永远清晰地刻在我们的悔恨的青春当中。不是所有的记忆都美好，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记忆。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儿都会被无情地冲走，但是与青春有关的一切总会沉淀到河底，成为不可磨灭的一个美好的回忆，令我们念念不忘。也许并不是那些事儿和人，而是我们逝去的梦想和激情。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

0: 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0.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三六一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三六一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为您导航。
7: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大月。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它不是繁华的都市商圈，也不是热闹的主题乐园，而是一片静谧辽阔、生机勃勃的自然秘境，就是河北沧州南大港湿地。说到沧州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我们的铁狮子、武术、杂技，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我们沧州的东北部藏着一片总面积超过10万亩的广袤湿地。2024年7月，它刚刚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这里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全球候鸟迁徙路线的核心驿站，每年春秋两季，数千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觅食繁衍。丹顶鹤、东方白鹳、青头前鸭，这些珍稀的空中精灵把这里当成了长途旅行当中的加油站和避风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南大港产业园区文化旅游局宣传科科长张景星，我们有请这位湿地的守护者带我们走进这片世界级的生态宝藏。张科长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聊聊我们南大港湿地，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这片美丽的土地，感受大自然的馈赠。
5: 嗯，张科长您看啊，南大港湿地对于京津冀的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还不是很了解哈，甚至有的朋友可能都没有听说过。那您看您能不能比如说先用一两句话告诉大家啊，咱们南大港湿地到底有多厉害。
6: 那第一句话，它是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另一句话呢，每年春秋全球数千万只候鸟在这里加油，包括全球仅存几千只的极危物种，它是京津冀地区的一颗生态明珠，也是我们沧州这座城市啊生态底气。
5: 嗯，世界自然遗产，哎，这个头衔真的是太有分量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张科长一起走进这片世界级生态宝藏。张科长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南大港湿地，就是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还有就是比如说它的地理位置啊和这个基本情况大概是怎样的，先给大家描述一下好吗？
6: 好的，南大港湿地啊 是位于河北省沧州市南大岗产业园区的东北部，地理位置非常优越，紧邻渤海湾，它的面积非常大，有7500公顷，也就是超过10万亩。这片广袤的水域不仅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要湿地，还是省级自然保护区。更值得一提的是，也是我们要在节目中反复向大家介绍的，在2024年7月26日，南大岗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河北省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所以它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和生态明珠，承载着极其重要的生态文明建设使命，也是我们京津冀地区啊重要的生态屏障。
7: 哎呀，世界自然遗产地，这真是一个

0: 个了不起的成就哈。那这片湿地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它有着怎么样的历史变迁？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湿地的形成往往是跟这个河流啊、海洋啊这种互动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南大岗湿地，哎，它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故事呢？
1: 您说的非常对，南大岗湿地的形成啊，可以说是一部自然与时间的宏大叙事。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质历史塑造了今天非凡的面貌。大约在500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的海洋，随着地壳构造运动和河流泥沙的持续淤积，海岸线逐渐向东推进，海洋逐渐变为浅海。再由浅海变为半封闭的西湖，最终经过河流的长期冲击和淤积作用，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片生机勃勃的湿地。咱们都说这里是九河下哨，历经岁月的巨量泥沙呀，在这个入海口地区沉积，为南大岗湿地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塑造了它独特的退海河流淤积型滨海沼泽湿地特征。地方性河流的汇入啊，还进一步丰富了湿地的水文条件和地貌多样性。咱们可以说，南大岗湿地是河流与海洋共同雕刻出的杰作。
0: 哎，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很专业，同时也觉得很震撼哈。您看5000年的演变，相当于大自然用漫长的时间雕刻出的艺术品。听起来呢，这片湿地也真的是历经了沧桑，才有了今天的面貌。那么这种退海河流淤积型的滨海沼泽湿地，这个类型听起来也很特别，它有什么独特之处吗，张科长？
1: 是的，这种退海河流淤积型滨海沼泽湿地的独特类型啊，并不是普通的季节性积水区，而是拥有保存完好的原生生态系统。它涵盖了像草甸、沼泽、水体等多种景观。这种复合型的生态结构啊，在北方沿海地区极为罕见，所以在全球湿地类型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和研究价值。湿地生态系统的这种复杂性，也为它孕育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片湿地就像一个巨大的生态过滤器，净化着水体，调节着气候，也为无数生灵啊提供了家园。
0: 原来如此哈。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湿地内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1: 咱们湿地的内部啊，地貌多样，包括西湖洼地、浅槽型洼地、缸地和高平地等多种微地貌单元，这些地貌特征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湿地复杂而精妙的生态格局。你像西湖洼地，通常是湿地中水深较深、水体相对稳定的区域，它们可以为水生生物提供良好的栖息地；而浅槽型洼地可能是在季节性水位变化中啊发挥作用，为一些季节性水生生物提供生境，而缸地和高地呢，为陆生或半水生生物提供了不同的生境。其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啊，咱们湿地啊，90%的植被都是茂密的芦苇，形成了非常壮观的芦海景观。这些芦苇啊，不仅美观，更是湿地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为众多候鸟和水生生物啊提供了栖息和繁殖的场所。它们发达的根系还能净化水质，固碳适氧，为维护湿地生态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多样的地貌和植被类型啊，为各种生物提供了丰富的栖息环境，也为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就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自然生态系统，一个名副其实的生态宝库。
0: 哎，张科长，您刚提到了非常壮观的这个芦海景观哈，这个芦海，我觉得哎，一听起来就让人心驰神往哈。张科长，我们大家都知道，南大岗湿地它是候鸟天堂啊，它在候鸟迁徙当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啊？在我们全球候鸟迁徙路线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跟大家说一下，介绍一下。
1: 南大岗湿地啊，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它卓越的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它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核心咽喉部位，

0: 这条迁徙路线啊，连接了亚洲东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全球最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两季，有超过数千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啊、觅食啊、越冬呀，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中转站和加油站。候鸟迁徙啊，动辄上万公里，南大港湿地为它们提供了宝贵的补给点，包括充足的食物来源、安全的栖息环境和淡水资源，确保了整个迁徙链条的完整性，对于维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而湿地丰富的鱼虾、底栖生物还有植物种子，为这些长途跋涉的候鸟又提供了充足的能量补充。可以说，没有南大港湿地这样的中转站，很多候鸟就没有办法完成迁徙之旅。
1: 数千万只候鸟，哎呀，真的是太震撼了。南大港相当于一个超级的服务区了啊，当然这个服务区是加双引号的哈，是对于我们候鸟来说。那么湿地里具体有哪些珍稀的鸟类呢？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南大港湿地作为他们的家园或者驿站呢？张科长，
0: 这我们可是如数家珍呀。我们湿地内现有鸟类啊273种，其中不乏珍稀濒危物种，像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我们就有18种，比如丹顶鹤、东方白鹳、青头潜鸭、白枕鹤、白头鹤、白鹤和卷羽鹈鹕等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我们也有52种，像大天鹅、灰鹤等。这些明星鸟类的存在不仅彰显了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也成为了观鸟爱好者的天堂和科研工作者的重要研究基地。除了鸟类，咱们湿地还孕育了丰富的鱼类、两栖爬行动物、昆虫和植物资源，共同构成了复杂而稳定的生态食物链。他们选择南大港湿地啊，正是因为这里有他们赖以生存的丰富食物、安全的栖息环境和相对稳定的水文条件。这里的生态系统完整而健康，能够为不同种类的鸟类啊提供多样化的栖息和觅食场所。
1: 嗯，哎，张科长，您看啊，您刚说了这么多的鸟哈，能不能给我们重点介绍几种明星的鸟类？比如说您刚提到了东方白鹳，还有这个青头潜鸭，也让我们听众对这些可爱的生灵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好不好？
0: 当然可以。那我们先说东方白鹳吧。
1: 嗯，
0: 它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啊全球濒危物种。东方白鹳体态十分优美，飞行姿态很雄健，是湿地生态系统中的旗舰物种。它们对筑巢地和觅食地啊要求极为苛刻，通常会选择水质清澈、食物丰富的湿地环境，因此被誉为湿地生态质量的指示物种。你像在今年的1月到5月份，我们南大港湿地连续5个月记录到了东方白鹳的停留轨迹，春迁季啊累积驻留数量超过了400只，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更令人振奋的是啊，就在2025年，我们全年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的数量啊超过1500只，占据全球总数的15%。这充分说明了咱们南大港湿地啊对东方白鹳生存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湿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为它们栖息繁衍提供了坚实保障。
1: 嗯，
0: 它们的到来啊也成为了我们湿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哎，刚您提到了这个东方白鹳1500只，占全球的总数的15%，那也就是说全球每6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来过我们南大港，对不对？
0: 是的。
1: 嗯，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是很惊人，那这背后也一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哈。嗯，那刚我们还提到了这个青头潜鸭啊，它也是很珍稀的物种哈，而且听说数量也是非常的稀少。
0: 是的，主持人，青头潜鸭啊也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更是全球啊一危物种，世界上数量最稀少的鸭类之一。它的种群数量啊每次微小的变化都牵动着全球生物学家的心。这种小型的潜水鸭

0: 以独特的头部颜色而得名，对栖息地的水质和条件啊要求极高。在2025年的4月19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公布了中国首次全面同步的青头潜鸭冬季调查结果。数据显示，中国青头潜鸭的数量已达2555只。咱们南大岗湿地啊，也监测到了2只青头潜鸭，这对于极危物种的保护啊，非常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体现了我们湿地生态环境的优越性，为这种物种的全球保护啊提供了希望。虽然只有2只，但是对于极危物种来说呀，每一只都弥足珍贵。它的出现也证明了我们湿地啊生态环境比较优良。
1: 嗯。2只的确哈，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我们真的放眼全球的视角下哦，注意是全球哦，这个视角下，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那么除了我们这些明星的鸟类，还有没有一些特别的鸟类，比如说和咱们中国文化有渊源的，或者说名字挺有趣的，张科长？
0: 还真有，
1: 嗯，
0: 你比如震旦鸦雀。它在众多珍稀鸟类中啊，以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生物学意义啊而备受关注。震旦这个词啊，它是来自于梵语，是古印度对中国的古称，也意为日出之国。唐代的玄奘法师呢，曾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震旦鸦雀啊，因为最早在中国发现而得名，被誉为中国之鸟。它们呢，却又恰恰喜欢栖息在湿地的芦苇丛间，以昆虫为食啊，灵动跳跃的身影赋予了这片古老湿地啊极其诗意的文化注脚，也是湿地生态系统啊健康的重要标志。它们对芦苇荡依赖性非常强，是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中的重要指示物种。看到它们在芦苇中穿梭，你会感受到一种独特的生命力，仿佛看到了湿地跳动的脉搏。
1: 嗯，我觉得张科长您在这个环境当中工作，经常能感受到这种独特的生命活力哈。
0: 是的是的。
1: 嗯，这只是其中比较有特点的几种鸟哈，你看里面就包含了这么多的知识。哎，我觉得真的我们大自然真的是有太多的奥秘等着我们去探索。那么根据迁徙的习性，湿地的鸟类又可以分为哪几类呢？它们又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张科长。
0: 候鸟啊非常的有特点，我们可以根据迁徙习性啊将湿地的鸟类分为旅鸟、留鸟和候鸟三种。旅鸟呢，是我们在湿地中最主要的类型。我们在南大岗湿地啊，就有176种。
1: 嗯，
0: 它们既不在本地繁殖，也不在此越冬，就像旅客一样，在这里过境停留。
1: 对，我们这里的
0: 这
1: 个旅
0: 鸟
1: 是旅客的旅。
0: 是的。
1: 嗯。
0: 啊，它们只在这里啊进行一个能量的补充和短暂休息，就像这个旅客在驿站里面进行短暂的停留。
1: 嗯。
0: 它们的飞行能力啊，往往比较强。飞得比较远，但他们也是湿地里面重要的访客。此外呢，你像苍鹭啊、白鹭啊，他们这些鸟在湿地每年都可以见到，四季都可以见到，我们把它叫做留鸟。这些鸟类对湿地的适应环境就更强，他们可以常年在这里待着。而候鸟呢就更好理解了，就是每年春秋两季啊，沿着固定线路往返于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南大岗湿地啊，是他们在迁徙路上的重要驿站。这些鸟类的到来啊，为湿地带来了季节性的生机和活力，也增加了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观鸟爱好者前来，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 嗯，如果说是不同的季节我们来啊，我们能看到什么样的鸟都一样吗？应该是不一样，是不是？
0: 肯定是不一样
1: 啊。那张科长，您对对，您给大家分一下，让我们大家
0: 分享。
1: 对对对对对，分享一下。
0: 好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在春季，也就是3月份到5月份，它是候鸟的北迁高峰，可以看到大批的天鹅、鹤类、雁鸭类。如果是在夏季，也就是6到8月份呢，是候鸟的繁殖季，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留鸟和幼鸟的出巢，啊，比如像黑天鹅、黑翅长脚鹬等等。你像到了秋季，9到11月份呢是南迁的高峰，候鸟们啊就往往会向更温暖的地方去迁徙，东方白鹳、灰鹤会成群结队。冬天等天气凉了，就会有一些冬候鸟，像大天鹅、小天鹅、白头鹤这些鸟类，就会在雪后的湿地呈现一番别有的景象。
1: 哎呀，真的是，我脑海当中您说到这些的时候，就这个画面已经出来了。我觉得啊，你看四季都有不同的美啊，观鸟爱好者真的大家一定要收藏好了啊。张科长，那么除了鸟类，我们湿地还有别的动物吗？
0: 当然，湿地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里还有丰富的鱼类、两栖爬行动物、昆虫，还有像芦苇、香蒲、碱蓬等植物。鱼虾是鸟类的食物，昆虫为鸟类提供蛋白质，植物根系呢能净化水质，它们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生命网络。
1: 嗯，哎呀，我觉得听完您的介绍哈，我对南大港已经是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旅游的景点，更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沧州台主持人于洋，欢迎您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啊，它不是繁华的都市商圈，也不是热闹的主题乐园，而是一片静谧、辽阔、生机勃勃的自然秘境，那就是我们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刚刚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张科长给大家介绍了啊，我们现在南大岗湿地有着丰富的生物，那么这对于我们湿地的保护工作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哈。张科长，那我们南大岗湿地在保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努力、哪些工作呢？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来确保我们湿地的这种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有难度的，是不是张科长？
14: 是的，的确如此。大家众所周知啊，湿地的生态价值决定了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我们一直秉持啊优先保护、合理开发、综合治理的原则。早在2002年，南大岗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啊就成立了，标志着咱们保护工作啊正式启动。近年来呢，我们始终将保护放在首位，坚持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加大投入和管理力度，力求做到科学保护、精准管理。
13: 嗯，那我们具体的措施有哪些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些措施怎么就能够落实到位？
14: 这的确是个很长的过程啊。比如在2015年，咱们沧州市政府啊，将南大岗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啊列入了禁止开发区域，并开始啊全面清理水面养殖，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活动对核心区的干扰。这一举措非常关键，它有效遏制了湿地生态环境的退化，为生态系统的恢复啊创造了条件。这种严格的保护措施呢，确保了湿地内部水循环能够独立运行，维持它生态系统的原征性。更重要的是啊，世界自然遗产完整性本身就是一道硬门槛。南大岗湿地拥有极其完整的封闭边界，这就像给自然遗产穿上了一件金钟罩，保证了生态系统的原征性啊 不被外界侵蚀，意味着我们可以实施最严格的封闭管理，有效减少人类活动对这里的干扰，为湿地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提供保障。我们还通过定期巡护、设置戒备、加强宣传等方式，确保这些举措呢能够有效执行，让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13: 哎，我觉得您刚提到的这个金钟罩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些管理措施，那我们现在科学科技手段也很发达，那在科技方面我们有没有会采取一些新的保护手段？
14: 当然有啊，咱们南大岗湿地啊，为了更科学高效的进行保护和监测，我们搭建了科研监测一体化平台，这在省内啊是首次实行。这个平台呢，通过14套具备人工智能技术的装置啊，来实现对鸟类的声音和影像的对比识别，其中包括3套声纳系统和11套 AI 摄像头，可以说给湿地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这些高科技手段一大提升了湿地监测的精准度和效率，能够实时掌握鸟类的迁徙动态、数量、种群变化以及湿地环境状况，为湿地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比如 AI 摄像头可以自动识别鸟类种类和数量，声纳系统呢则可以监测水面上的生物活动，为湿地生物链提供了研究数据。这些数据不仅是用于日常管理，也为湿地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科学支撑，让我们能够更及时、更准确地了解湿地的健康状况，实现从人防到技防的转变。
13: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鸟一飞来，我们这个系统就知道它是什么鸟，哎，包括有多少只，我们都能知道。
14: 对，它会抓拍鸟类的影像，比如东方白鹳飞来，摄像头就会捕捉它的影像和数据库预比对，自动计数记录时间，也能实时的去了解这是一个什么鸟类。这些数据的实时上传我们就能掌握迁徙的规律，一旦发现一些异常还可以及时干预。这套系统在全国湿地保护中都是领先的。
13: 哎呦，这个真的是科技让我们这个保护也是事半功倍了哈。那么除了科技，我们还有没有一些人力方面的保护呢？
14: 当然有啊，我们全面落实了林长制，各级林长和巡护员每天都要巡查，严厉打击偷猎破坏湿地行为，

同时，我们还定期开展湿地修复工程，像退氧还湿、水系连通、植被恢复。这几年啊，湿地水质明显改善，鸟类数量也大幅增加。比如从2019年到2025年，

0: 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哎，张科长，我们南大港湿地如果到了我们南大港湿地，我们怎么玩儿？哎，您能不能接下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个，哎，有代表性的景点？
1: 好的，我给大家推荐三个必打卡的地方，非常有趣。首先是观鸟亭，它是我们湿地啊地标性的建筑和制高点，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鸟视角。我们可以俯瞰整个湿地，它采用了生态友好型的设计，与周围的环境啊融为一体。游客可以在这里啊借助高倍望远镜，近距离的观察各种珍稀鸟类在湿地中觅食嬉戏繁衍的场景，感受大自然的和谐和生机。亭内呢还有科普展牌，介绍湿地的鸟类知识，提升大家的环保意识，是集观赏、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设施。想象一下，站在高处俯瞰万鸟翔集，那种震撼啊是无法言喻的，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生态画卷之中。
0: 我们站到上面看万鸟齐飞，哎呀，一定是非常的震撼。
1: 是的，其次呢是卢海迷宫，它是由水路啊、栈道和茂密的苇海构成，是我们湿地最具特色的景观之一。游客可以穿梭其中啊，体验曲径通幽的意境，感受芦苇荡的独特魅力。芦苇荡深处呢是各种水鸟的乐园，也是感受湿地绝佳的场所。迷宫的设计啊，是既保证游客的游览体验，又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芦苇生态的干扰，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穿行其中啊，仿佛置身于绿色海洋，耳边是鸟鸣虫叫，微风拂过芦苇荡发出的沙沙声，身心都能在这里啊彻底的净化和放松。
0: 哎，这个有趣哈！哎，我感觉要是进了这个芦苇荡，就好像置身于一个天然的迷宫一样。就您刚才描述的时候，我觉得想象当中就叫到了一个天然的迷宫了。你不用担心会迷路啊，我们在这里做一个深呼吸，去感受呼吸一下大自然的味道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种湖畔的慢生活，也真的很不错哈。
1: 是的，这种感觉很好。
0: 还有另外的地方吗？比如说，我们必须得去必打卡的地儿。
1: 我认为还有一个大家值得关注的地方，叫做雁荡湖，它是啊景区啊第一个景点，也是鸟类栖息的天堂。在这里啊，春秋迁徙季的鸟类总会在这里迁徙逗留，形成万鸟翔集的景象。游客们不仅可以欣赏到黑天鹅，还能近距离观察其他的鸟类，像野鸭啊、鹬类啊等等，是进行生态摄影和自然教育的理想之所。周边还设有休息区和观景平台，方便游客长时间的观赏，并配备了专业的导览服务。游客们可以更好的根据这个标识标牌啊，去了解湿地的生态。我们甚至还定期举办观鸟节，吸引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啊，共同分享这份生态之美。
0: 太好了。那我们这个景区配套的游览服务怎么样呢？
1: 我们景区啊有专业的讲解员，可以根据游客们的需求呢带您深度游览。另外，咱们景区的南门附近啊还建设有世界自然遗产展示中心，它会在未来向外开放，通过图文啊、模型啊、互动屏幕啊，让大家形成对湿地鸟类迁徙保护的一个更多了解。未来大家可以先去科普馆了解一下，再去湿地看，会有更大的收获。
0: 哎，您说的这个科普馆大概什么时候能建成？
1: 在今年的秋季之前，应该会逐渐的有消息。
0: 好，那如果说我们朋友想来我们的景区玩，哎，怎么来我们最方便？
1: 首先是交通方面啊，自驾最方便。我们可以导航南大港湿地景区，直接来到这里。从沧州市区啊到咱们景区只需要1个小时。如果您从天津出发，那2个小时也足够了。如果是北京的话，3个小时之内也可以来到咱们这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乘坐高铁到沧州西站，然后打车到咱们景区。
0: 张科长，您感觉，您个人感觉哈，最佳的游玩季节什么时候最好？
1: 景区啊，一年四季都有自己的魅力，但是春秋两季啊，观鸟最佳。如果是我自己觉得呢，那春天的3到5月份是最佳的时候， 这时候啊，候鸟北迁能看到成片的

0: 天鹅、鹤类。当然秋天也好，九到十一月东方白鹳、灰鹤大量聚集。夏天大家也可以来看芦苇荡，坐船乘凉，但是我要建议大家穿舒适的运动鞋，戴望远镜，还有防晒防蚊用品。冬天人相对较少，比较适合那些摄影爱好者。
1: 嗯，那也就是说您刚提到了三到五月候鸟北迁，那比如现在我们还能看到天鹅、鹤类吗？
0: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鹬类和鸥类，当然还有黑天鹅带着自己小宝宝的场面，也非常的温馨。
1: 真的真的，嗯，好，那大家得记住了啊。那么游玩结束之后，我们周边有什么好吃的，住宿这个怎么解决？
0: 咱们景区啊会有一些露营地，我们可以也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湿地附近的民宿。
1: 嗯，
0: 那里环境安静，推开窗就能看到湿地，当然也可以回沧州的市区住啊，选择更多一些。
1: 嗯，
0: 另外呢，南大港离黄花港很近，可以去吃海鲜，或者我们可以去沧州的铁石公园、吴桥杂技大世界，串联成两日游。
1: 嗯，就我们景区内也是有餐厅的是吧？
0: 是的，可以，我们在附近主要是景区和城区之间会有一些餐厅布置，那里会有一些沧州菜，比如火锅鸡啊、驴肉火烧啊、鸭肠子等等。
1: 嗯，都是我们沧州的特色美食。嗯，
0: 是的。
1: 嗯，好，那张科长您接下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给我们大家推荐吧，推荐一条比较经典的一日游的路线好不好？
0: 好的，比如我们上午九点抵达的话，我们可以先参观雁荡湖，十点呢我们可以乘船游览湿地两岸的风景，十一点差不多就可以去攀登观鸟亭看鸟群纷飞，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大家可以在湿地北门附近有一个蒹葭渡露营地，大家可以在那里打卡。中午啊，大家可以选择在湿地的露营品尝自助烤肉，也可以体验啊惬意的午后时光，这样一天充实又不累，老人孩子都适合。
1: 哎，我觉得这个合理，这个安排非常的合理，而且很吸引人哈。哎，张科长，您看您刚才介绍了这么多好玩的好吃的，哎，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到底好不好，其实游客说了才算哈。那我们节目组呢专门去南大港湿地也是哎采访了几位游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真实感受。
2: 原来拍鸟都是去外地，如今沧州南大港湿地环境好了，鸟越来越多，就不用跑外地了，在自己家门口的湿地上拍鸟挺方便的，也是一种享受。
1: 哎，这位摄影爱好者说的真的很真实哈。啊，以前想拍鸟呢可能得去外地，你看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拍到我们这些珍稀的鸟类，您看这就是我们南大港湿地保护最直接的成果，是不是张科长？
0: 是的，我经常在观鸟亭啊遇到这些摄影爱好者，他们可起得比鸟还早，扛着长枪短炮一蹲就是半天。他们说南大港湿地的鸟况越来越好，像东方白鹳、青头前鸭都能拍到，发个朋友圈，全国鸟友都羡慕，这也是对我们保护工作最好的认可。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游客，听听他怎么说。
3: 我这两年到咱们景区来过三四次了，最近一年多来，感觉景区的水面更大了，水也更清澈了，赶上春秋候鸟迁徙的时候，特别适合观鸟。我喜欢用相机拍鸟、观鸟，这样方便后期识鸟。我在这里见过花脸鸭、赤嘴，现在这个景区成了世界自然遗产，相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在这里和我们见面，也希望大家都来这里玩一玩、转一转。
1: 哎呀，您看张科长，这位游客是真爱啊，来了三四次还能叫出这么多鸟的名字。哎呀，什么花脸鸭、赤嘴，哎，说明他每次来都有新的发现哈。
0: 还真是，这位爱好者拍到这些鸟啊，恰恰是我们近两年啊才频繁出现的鸟类。您像白眼前鸭，以前很少见，现在成了常客。也正是因为我们水系连通、退氧还湿工程的见了成效啊，水面扩大了，水质变清了，鸟儿自然就来了。这位游客还说，他用相机拍照是为了后期识鸟。其实我们科研监测平台啊，用的也是同样逻辑 ，AI 识别和人工拍摄相辅相成。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第三位啊，这位孙先生的故事啊，特别有意思，我们来听一听。
4: 听说南大港湿地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我专门来这里参观，想看看这里的鸟儿。

0: 前在上海上大学，在学校里参加过观鸟社团，从一点不了解到爱上观鸟，现在咱们有了南大岗这么好的观鸟条件，我计划成立一个这样的公益研学组织，让更多的人通过观鸟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同时积极参与进来，从而更加热爱自然，热爱家乡。
1: 我觉得孙先生这个想法太棒了，从自己爱上观鸟到想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您看这不就是生态保护最好的传播方式吗？
2: 这的确是个很棒的想法。孙先生说的呀，也是我们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自然教育。观鸟不仅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堂生动的环保课。孩子们通过望远镜看到一只鸟，就会想知道它叫什么呀，吃什么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这种好奇心呀，就会转化为保护自然的行动。我们非常欢迎像孙先生这样的公益研学组织啊，来南大岗实地。
1: 嗯，好，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也对观鸟感兴趣，或者说想带孩子来一次自然的研学之旅，南大岗湿地绝对是您的首选啊。张科长，您看听完这些游客的真实心声，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真的非常感动，他们从自己享受啊变成了主动传播，正是我们保护工作的意义所在啊。世界自然遗产的金字招牌是荣誉，更是责任。我们会继续努力，让水更清，鸟更多，服务更好，也让每一位游客呀，都能像他们一样给大家带来惊喜，带走美好的回忆。
1: 嗯，张科长，您常年在我们南大岗工作，也亲历了湿地从保护到发展再到成功申遗的这个全过程，这个过程给您带来了哪些深刻的感受，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是的，主持人，南大岗湿地对我来说呀，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深厚的情感。它不仅是候鸟的家园，更是咱们沧州这座硬核工业城市的生态底气。它的美，美在自然，更美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每当我看到候鸟在这里自由飞翔，看到湿地生态日益完善，看到游客们在这里流连忘返，我都会感到由衷的自豪和欣慰。这份工作让我体会到的更多的是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1: 嗯，我觉得您的这份情怀哈，也是让人特别感动的。那么对于南大岗湿地的未来，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规划和设想呢？
2: 我们文化旅游局啊，致力于将打响南大岗湿地世界自然遗产的品牌，通过整合各类资源啊，推动大运河文化带沧州段与南大岗湿地共同打造世界遗产片区，实现文化和生态的融合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啊，不仅能够为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收益和就业机会，也能提升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湿地保护的良好氛围。同时，我们还会通过举办湿地生态摄影大赛、湿地研学等活动，进一步丰富旅游内涵，提升湿地的文化影响力。未来啊，我们还计划开发更多沉浸式的生态体验，比如湿地露营、湿地徒步等等，让游客们可以深入地体验湿地的魅力，真正融入自然，感受湿地的呼吸。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努力啊，让南大岗湿地成为京津冀乃至全国知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1: 嗯，好，感谢张科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让我们对南大岗湿地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从历史的变迁到生态价值，从科技保护到文旅融合，南大岗湿地呢，正以独特的魅力向世界展示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它不仅是候鸟的家园，更是我们共同的生态宝藏。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南大岗湿地做客。
1: 嗯，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张科长，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够让大家对我们南大岗湿地产生浓厚的兴趣，您可以亲自来我们南大岗湿地感受一下我们的生态之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再见。
2: 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玩有引力，趣享61，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1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61，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0: 天都在说六狗双神粪便亲。
1: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因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是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那施工的范围是在南郝县 S327 与国道107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0: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截止到6月30号。施工期间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慢慢，晚上好。
2: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
2: 慢
1: 慢
2: 晚
1: 上
2: 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周一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再加上一个六一快乐吧，我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2: 哎、六一节快乐朋友们。
1: 这两天看到了一个新闻，就觉得还是挺感慨的、菊萍姐姐每一个朋友都不陌生，对吧？可以说是从小伴随着我们长大。
2: 是的，那是吧，我们少儿著名节目主持人、啊、
1: 对啊，你看我们看过的节目有什么呢？七巧板、大风车、动漫世界、大手牵小手，可以说是80、90后每一个人都是不陌生的，就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回忆。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节目的主持人鞠萍姐姐呢，也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也就是今天，她正式开启了退休生活。然后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新闻都说说、哎呀，一代人的这个童年回忆呀。
2: 但是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可能是尼格买提老师在主持的这档节目，就在采访鞠萍姐姐嘛，鞠萍老师嘛，对吧？就说这对这个退休生活有什么想法呀，或怎么着？然后呢，当说到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就要退休的时候，尼格买提他眼睛是绷不住了，
1: 对，
2: 就眼含泪水。
1: 对于这个退休的新闻呢，很多人曾经看过鞠萍姐姐节目，都表示很不舍，大家也都特别感慨时光的流逝。虽然有很多不舍吧，但是还是要恭喜鞠萍姐姐迈向了人生的这个新的阶段啊，
2: 是可以解锁不同的一些可能性了、啊。
1: 没错，而且呢，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这个大朋友也都是拥有着童心未泯。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放假，但是儿童节到了，端午假期还会远吗？假期已经在路上了。
2: 我来关注一下，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端午节呢会在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共放假3天，而且的话，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
1: 对，很多朋友都会记混，
2: 对对，
1: 因为根据国家来说，法定节假日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是免费通行的，对吧？七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享受免费的高速通行，但是是不包括端午节的、每次到端午节的时候，朋友都可能有这个混淆的情况。
2: 是，要着重的强调一下啊。
1: 没错，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六月份了，今天是6月1号儿童节。还有呢，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巧合的事儿？今天是6月1号，刚好是星期一，
2: 周一，对，
1: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本周六就是2026年6月6号、哎、刚好星期六，简直666，
2: 就是666是吧？我们平常经常说的这样一个数字很顺了、啊、希望大家都六六大顺啊。
1: 哎，说到6月6号六六大顺，又赶上一个星期六，就突然想到之前的2022年2月22号那天是个星期二，大家还有印象吗？所以也值得就是一提的，就是6月6号正值是高考的前一天，很多考生也都会说，考生集合啦，这波玄学一定要接住啊！还有人说我要考一个666分。
2: 哎，在这儿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能够金榜题名啊，
1: 没错，
2: 就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呢，只要我们复习到位，让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1: 没错，
2: 顺其自然。
1: 而且也希望这两天呢，大家出行方面也能够顺利。
2: 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在2026年高考期间，也就是从6月7号到6月9号，95128平台呢会开通考生专属的约车通道啊。大家的话，如果家里有高考学子，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95128打车来专属约车通道，上传我们准考证呀、身份证等一些相关信息。那经过平台审核通过之后，会发放专属的打车券，用于高考期间打车费用的一个减免。那平台的话，为我们邢台市主城区每位考生发放50元的专属打车券，有效期是3天。
1: 所以祝大家所有的考生吧都能够金榜题名，也祝大家6六大顺，
2: 加油。
1: 同样这个6月份呢，也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就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因为安全确实无小事啊，我们都需要防患于未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身边做起，排查隐患，守护平安。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来说都

0: 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很畅通。
0: 对，大家应该已经发现了，如果今天有绿色出行的朋友，今天这公交车上都已经开了空调了，我今天也享受到了这波福利啊，
1: 很凉快吧？
0: 对，赶上今天的限行，但是确实到了正午时分呢，它这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家还是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
1: 多补水。
0: 对，像正午的时候呢，基本上温度达到了今天的一个峰值35度，有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提醒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
1: 限行区域呢，依旧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是从早7点到晚8点。出门的时候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
0: 另外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路段是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是公交的专用车道，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

0: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也是六一儿童节，先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
0: 不管你现在几岁，今天都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一句，我今天过节。
2: 确实是啊，那今天的话就是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暴露年龄的也特别有共鸣的话题，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的零花钱大家都花在哪儿了。
0: 今天是非常火热的一天，包括我们邢台气象台也在今天下午的4:30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都会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提醒大家还是注意防范。另外呢，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啊，尤其是到现在这个温度了，千万不要在车内放一些易燃物品，咱们在开车前呢也应该检查一下车辆的情况，严防车辆自燃的一些情况发生。
2: 是的，现在又到了这个就是我们一上车可能会感觉到我们的车座对吧特别烫的一个这个季节这个时候，所以说呢大家在开车之前呢可以先检查一下我们的车况哈，把这个车里边的温度可以散一散，另外的话也不要往车里边放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
0: 没错，在小的时候呢，如果遇到特别热的天气的话，基本上都要用零用钱去买一个冰棍啦，去买一个可以让自己防暑降温的，或者买一瓶枣花夹等等，那个时候去的话一定会说要一个冰镇的。有的时候呢家里看你太热了临时给你零用钱，但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固定的，每天在上学之前呢大家这个家里会给个5毛钱或者1块钱的零用钱。就说到这个零用钱，我就想到小的时候了，我基本上还是被身边的同学羡慕着的，因为在最小的时候别人家长可能给1-2毛的时候，哎，我妈可能给到我5毛，后来其他人可以给到5毛的时候，我妈基本上给我2块。
2: 哦，
0: 所以呢，
2: 那你家庭条件应该是不错的。
0: 当时那单纯是在这方面其实没有太大的压力啊，只是有的家长愿意限制小孩一样，不想让他吃太多的这个零食，所以我当时就成为了很多学生羡慕的这个别人家的孩子。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不是靠成绩来这个说明的，
2: 也就是说
0: 零用钱来体现的，
2: 那个时候你就能实现这个零食自由了。
0: 差不多，因为那时候的零食确实很便宜，我们1毛钱都能给我买到好多零食，买
2: 个
0: 无花果肉啊，唐僧肉啊，买个牛羊配啊，可能还稍微贵一点啊，5毛钱，其他的确实都很便宜，什么果丹皮就1-2毛钱一条，那2块钱说实话你要是省着点花的话，2毛钱你花不完。小的时候说实话啊，我们自己不太舍得去买5毛钱或者1块钱一个，就是特别小的时候一根冰糕基本上都等家里批发，我们自己这个攒钱买的话就买一些自己平时家长不给买的东西。
2: 像我小的时候这个零花钱，我感觉就是比如说大人给了，或者是更年长的长辈奶奶啊姥姥给了钱之后呢，第一反应是舍不得花的，一花就没了，就说能买点自己特别喜欢吃的零食对吧，你花了以后就没有了。我会弄一个这个有的时候会用纸啊，或者是一个手绢啊，把它包住。包住之后呢，我会把它，就是放到一个地方，然后放到那个地方。过了几天，我跟你讲，我找的时候找不着，还特别的那个伤心，然后特别的着急。
0: 因为我们
2: 那个时候就有这个习惯了。
0: 我们小的时候确实是不像现在，我们直接靠这个数字支付就可以了。我们以前的时候是需要攒钱，对呀，纸币或者硬币。但是像文龙这么有画面感、这么年老感的，拿手绢包，我都觉得是我爷爷那辈儿会从兜里掏出手绢。
2: 我那个时候我舍不得花钱，说白了吧，我想存着钱。那个时候我就想积少成多。
0: 我小的时候比你说实话攒钱的这个工具要稍微洋气点儿。那家里一开始给了一个存钱罐，但有的存钱罐是只进不出的，你需要打开它，那你就需要把它给砸掉。
2: 那个我也有。
0: 后来呢，我不想要这种了，
2: 靠圈得的。
0: 然后就要一个底下可以有一个按钮给它抠开，是吧？从底下露出来的这种。后来呢，就是。

0: 像爸妈有时候喝茶叶，他们那个好一看一点的茶叶盒，
1: 哦、茶叶盒也会
0: 喝完之后我会攒
1: 攒那个硬币。
0: 对，那时候没有太大的金额，基本上就1块钱呐、五块钱啊、十块钱的情况很少。我记得在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已经攒到30-40-50了。那个时候对于一个90年的孩子来说是一笔巨款了，你知道吗？觉得自己超级富有。
1: 那你攒的这个数量还是可以的
0: 啊？对呀、啊，就对
1: 家里能攒住也不容易，
0: 永远。报忧不报喜，我没钱了，
1: 因为有的时候
0: 花一小半然后攒一小半。
1: 对，比如说家长给我们这个零花钱之后呢，我们会面临更大的诱惑，就是去买一些零食呀，
0: 买零食、
1: 对，或者买一些自己想吃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如果能经住诱惑就把钱攒下来，那是一件超级不容易的事情。
0: 可是咱们攒钱不就是为了买东西吗？
1: 对，那个时候我就是想攒攒多攒点之后呢，买一个比如说稍微大点的或者是就稍微贵一点的东西、
0: 对，确实是那时候5毛钱都能买很多东西，一包辣条，一根冰棍，一袋无花果，一包唐僧肉，一块大的泡泡糖， 对吧？
1: 我记得我那会儿1块钱买10根仔仔棒，
0: 对，
1: 我跟你说吃的津津有味啊，
0: 能买全世界了。那个时候感觉5毛钱，但1块钱就更厉害了，你可以买小浣熊啊，你可以买里面的卡呀、你可以买麦丽素啊，这都相当于是比较高端点的零食了，对吧？
1: 那个时候都有小浣熊了吗？好像没有吧，那个时候
0: 小浣熊那叫假一麦是吧？假一麦，
1: 对对对，就是
0: 5毛钱一袋，
1: 假一麦啊，三太子呀、啊，在我的印象当中是这些。这个
0: 对，小浣熊跟六丁目还稍微靠后一点。
1: 对对对
0: 对，那个时候如果说谁手里要有个2块钱的每天零花钱的话，那真的是相当于一个巨款了。所以我们今天也和大家聊一个特别应景的互动话题哈，你的零用钱都贡献给谁了呢？每天大概有多少的零用钱是小卖部的辣条，还是学校门口的冰棍摊，还是攒了好久的钱心心念念买了一个稍微奢侈一点的玩具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
1: 那您现在的话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发送文字或语音的方式一起来聊一聊吧。

0: 同五耀绽放。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想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首先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34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2号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那未来一周呢，降水频发，从6月3号下午开始会有雷阵雨或阵雨，白天有阵风7到9级，那在6月4号白天尤其是西部山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6月7号白天和夜间均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余时段都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多时段降雨，降雨时段不固定，而且局地性较强，也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要备好雨具，做好防范措施，防范阵发的阵雨带来的不便。那雷雨时段呢，要远离高大树木以及带电的设备，做好雷电防雷电的安全防护。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那目前呢是在顺德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需要等待两个灯是异常，西向东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顺德路来关注一下，是和中兴大街交叉口啊，这边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还有包括现在中兴大街沿线和守敬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冶金路目前呢依旧是和中兴大街东西双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还是可以正常行驶。
1: 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小的时候大家通常每天有多少零用钱啊，然后通常都会花在哪儿，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看到春意盎然也来了，说下班了，打卡成功，
2: 打卡成功，成功低。
1: 嗯，较往常迟到了半个小时啊，春意盎然。

0: 看在今天你是过节的份上，我就不扣你工资了。
1: 开玩笑，开玩笑。
0: 祝我们的大朋友们，当然开玩笑了，咱也没发过工资啊，没给人家。
1: 对。
0: 看到风雨同路也说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 KYLE 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

0: 那我只有我自己会买这款汤。
1: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酸字本身就是一个很有魔力的词儿？在你说酸的时候，你的腮帮子都开始往里挤了，尤其
0: 是
1: 想到秀豆。
0: 嗯，我们一说酸字，就整个嘴感觉就酸酸的。
1: 对，然后你提到那个酸性啊，哎呀，我确实这腮帮子都有点反应了啊。你这个秀豆糖，我身边的人也会买。咱们看来都爱吃同样一款糖。我记得小的时候，它有这个水蜜桃味儿的、西瓜味儿的，
0: 好多味
1: 的，然后还有甜橙味的、柠檬味的。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吃混合味的话，你可以买一包混合味，它里面什么样的都有。其实糖是甜的，它就是外面那层粉它是酸的。
0: 对，你就是把那层粉
1: 酸的都要说不出来话了，
0: 含完之后就是塑料完之后，对不对？里边就是甜的啊。
1: 像我们小孩之间呢，因为经常买，都已经知道了这个规则了。但说实话，拿它整蛊大人的情况还挺多，就给妈妈一个糖，说：“哎，你尝一块吧。”然后真的看他们酸掉牙了。当时呢，我还记得，因为我们社区是有一个小卖部，然后我就还问他了，我还管那人叫大爷，我说：“大爷，他为什么这么酸啊？”他给我说了，他说外面那层粉啊，是用。像苹果酸啊，还有柠檬酸啊，还有一种什么酸的东西，反正给他们全部是提取成那种酸性的东西，给它制成的面，说难怪呢。
0: 天哪！
1: 你看我小的时候就，
0: 不是你这些都知道？
1: 对呀、啊，我爱问呢。又小的时候，
0: 厉害厉害厉害！
1: 我以为是甘梅粉呢，我说甘梅粉也不至于这么酸呐、啊。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小的时候，你每天的零用钱是多少？都花在哪儿了呢？
0: 哎，你说到这儿，那我突然又想到一款糖，那个糖它是一个黑色的包装袋，那是叫秀豆吗？那应该不是秀豆吧，但是它也是特别酸。我忘了那个
1: 不是那个秀豆的封面，它有各种颜色，
0: 对对对，
1: 你要是水蜜桃颜色，它就是粉色的背景。
0: 对对，
1: 你要是那个柠檬的话，就是黄，但是它表面上画的有一个爆炸一样的那种图，然后画的那个糖果，我印象当中是这样的一个 logo 啊。
0: 那个黑色皮儿的，大家还有印象吗？也就是一毛钱，好像两块哈，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小门快乐哈，跟我们分享的说，我小时候每天五毛钱。
1: 还不错，
0: 五毛钱能买一包这个辣条啊！那个时候的辣条不是现在这种，是一片一片的，油汪汪的，辣的吸溜嘴，吃完的还要舔一下手指头，一点都不浪费。然后呢，我妈说那是垃圾食品，不让吃，我就在放学路上偷偷吃，吃完了以后擦一下嘴，洗手啊，回到家之后呢，就像没事一样。后来呢，妈妈发现了，因为书包里有辣条的味道，
1: 藏不住的、
0: 啊，她也没有打我说。你倒是给我也带一包呀！
1: 哎呀，
0: 哎呦，这妈妈
1: 开明啊！
0: 对吗？这妈妈从小就给你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
1: 不阻止你吃辣条，阻止你没给他带辣条。但是确实，现在你看这个辣条，它分很多种，什么素辣条、肉辣条，然后扁的、圆的各种
0: 卷的那种。
1: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比较单一，
0: 一片一片的。
1: 我记得那叫什么呀，还有一种辣条特别特别细，就跟那个粉条粗细一样，跟着方便面容易混到一块儿吃，叫毛尖啊，叫什么呀，记得不
0: 是有那种，是有那种特别细的
1: 那
0: 种，那
1: 太辣了。但不得不说，辣条就是我们很多人童年回忆啊，就家长越不让吃，孩子越想吃，有的时候买回家还偷偷裹着这个，不能说裹着的，应该夹着这个馒头片吃。
0: 对，就这个馒头吃。哎，其实说到这儿，这辣条那个时候我们不叫辣条，你知道我们叫什么？叫辣片儿。
1: 辣片儿，哦，对，辣片儿，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后来才有的辣条。
1: 小的时候还看到了，哎，喵呜也说了，我小的时候天天吃唐僧肉，谁不是呢？我一毛钱就能买一包。
0: 唐僧肉特别好吃，
1: 因为小的时候看《西游记》，谁吃了唐僧肉就能
0: 长
1: 生不老。我真的说买回去第一时间给我妈吃。
0: 哎呦，那你还挺懂事啊。
1: 对呀，我希望他长生不老。但现在想想，如果真是唐僧肉的话，得多残忍啊！小的时候确实很多很多零食都会挂上这种噱头，对吧？但是哄的这个学生都还是挺开心的。
0: 对，小的时候，尤其是到了夏天，这个零花钱会拿来买什么呢？买冰棍儿。买这个就是只要是冰镇的
1: 都行，
0: 哪怕一块这个冰都行。
1: 哎呀，太好吃了！所以是小的时候的童年零食，要么是
0: 现在经常
1: 会有一些童年回忆馆，什么童年零食馆，都是我们去找曾经像秀豆啊，比如说牛羊配呀、啊、果丹皮呀、啊，对我们找不到的那种，还有那个绿舌头的冰糕，有印象吗？软软的，一吃的话，我们舌头都会变成绿色的。那个冰糕本身就是比较软的状态，可以来回不来的那种。
0: 哎，你说到这儿。 突然想到那个西瓜糖，西瓜糖中间有一条那个就是红色的呀，或者是绿色的那种夹心儿，吃完之后呢，再嚼这个泡泡糖，
1: 对，
0: 它就像西瓜泡泡糖，好像是。
1: 没错，你看小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拉着大人的手，让他们付钱给我们去买一些零食，对吧？这个时候呢。

0: 花钱不是很心疼，当你有自己攒钱的情况下，比如说给你5毛或者给你1块2块，如果这样让你去买的话，有的朋友可能就是我当天的钱当天花完，但有的小孩呢就觉得我要攒一攒，
1: 存起来。
0: 对，但是我跟家里说我就花完了，第二天你照样给我，我就是这种小孩，
1: 那个时候就是理财的这种意
0: 思，靠着一己之力从父母那里。到4、5年级的时候得赚到40-50块钱了，你知道吧，就攒下40-50块钱了，就每天都能够很好生活的基础上，买零食的基础上，我又攒了40-50，那个时候觉得已经是巨款了。
1: 对对对，再拿这些钱给爸爸或给妈妈买一件没有那么贵的，是吧，一个围巾呀，或者是，
0: 那倒没有，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意思，我小孩我从哪儿去给他们单独买围巾去啊，我自己留着就挺好的了。
1: 也确实是，小的时候还想不起来这些呢。
0: 哎，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小的时候每天大概有多少零用钱呢，然后大家的零用钱都用在哪些方面了呢？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猫猫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北京时间下午的5:47，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儿，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温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根据我们路况信息员小敏在邢台交管支队发过来的路况显示，现在中兴大街和顺德路交叉口有两车剐蹭事故，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啊！现在车辆已经在后面放置了这个三角警示架了。另外提醒大家，目前是东向西方向出现了压车的情况，西向东目前还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很重要。来看一下，依旧是我们小敏老师在邢台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发送过来的路况提醒。现在钢铁路在邢台医学院附近有轻微的压车，还有现在兴达路和全南大街交叉口是北向南方向有轻微压车。现在八一大街和冶金路交叉口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0: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今天是6月1号，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中秋快乐。
0: 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我们也来了一波回忆杀。现在都是自己挣钱了，对吧？我们挣钱自己花也比较有气势，但小的时候不是啊，你是需要靠父母给零用钱的呀。
1: 小的时候得要
0: 啊，对，得要得攒，
1: 伸手。
0: 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小的时候你通常比如说上小学的时候，你一天的零用钱是多少啊？这些零用钱都用在了哪儿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哪怕是买零食了，你具体买的是什么零食？有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这个秀豆的糖，有唐僧肉，有无花果，有果丹皮，都特别的丰富。
1: 是，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春意盎然跟我们分享了，说哈哈，调整夏季考勤的时间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以后都得晚来半个小时没关系，我们等着您啊。还说到了我小时候呢，反正一分钱就能买到一根冰棍儿，两分钱呢就能买到加红豆绿豆的冰糕
0: 啊。
1: 你们现在听着相信不
0: 相
1: 信、相
0: 信
1: 我那会儿也能买着。
0: 对呀、就是那时候确实是很便宜的。而且说到的这个分钱，对吧，几分几分，我真的想跟大家聊一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你看我是91年的，大概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应该是在96或者97年左右，我印象特别深刻。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过啊，就是上数学课的时候有一节是专门认识人民币的这个课，当时我们老师就让每个同学根据课本去带来一分两分五分的硬币到学校。那个时候是确实没有让带纸币，我记得都
1: 是
0: 这个硬币多、然后等到下了课之后呢，我们还拿这些东西在学校的小卖部能买东西，就大概是在97年前后、这些分钱还能流通。就是长什么样的，是那种铝制的小小的，正面是麦穗，背面是国徽。这套硬币是从1957年那会儿就开始发行了，然后到对我上小学那会儿，就是已经在老百姓的口袋里整整有装了40年左右了。
1: 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课后的实战，对吧？
0: 对，
1: 就是老师教完认钱之后呢，放学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来那些一分的两分的硬币，冲到学校门口的小卖部、那个时候叫小卖部，
0: 对
1: 吧？
0: 不像现在便利店
1: 对，那个时候的这个小卖部里边的东西呢，真的就卖几分钱，
0: 有的真的是比如两分钱、一块果糖啊，对吧？你要是一毛钱或者五毛钱，他能买一小包，
1: 对，能买好几块、
0: 对，就不是论个了，就是实打实的一个社会经验。后来为什么这些钱开始花不出去了？像这个纸币，就是一分两分五分的，是在2007年4月1号的时候正式停止流通了。而铝制的这种硬币，是吧，它在法律上虽然到现在也没有说停用的公告，但实际上早已经花不出去了。因为到了90年末的时候，这个物价已经上涨了，几分钱基本上买不到东西，所以慢慢的小卖部的老板也开始四舍五入了。你有没有发现，包括你去以前的这个超市的话，你差一毛钱或者几分钱就不找你了，直接给你一块糖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然后从2003年开始，银行对于硬币就开始实行了只收不付了，也就是收回去的不再往外发了，所以慢慢的这种分币就开始从日常流通当中退出了。
1: 哎，确实。不过呢，咱们小时候手里的那些分币呀、虽然说不值钱，但是值得那些年，对吧？我们攒着这样的几分钱可以冲向小卖部的那种快乐，那种欢乐是没有丢的。
0: 没错，所以一分钱不是说花不出去了，是时代变了，他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角币和圆币，但是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我们当年五分钱一根冰棍的这样的一个记忆里。

0: 哎，我跟你说，我们家还有就是一分的，就是还有5分的那个硬币呢，
1: 好好
0: 只不
1: 攒着
0: 过
1: 吧。
0: 没有花，对，就一
1: 对，
0: 直留着
1: 你
0: 呢。
1: 现在这么着花的话就太亏了。现在好多，如果年份对的话都能升值呢。
0: 确实，我奶奶老跟我说，奶奶说你看看这个现在是不是，就是它的这个价值涨了呀？我说是，回头的话我问问啊。
1: 浪峰也跟我们说了，祝小朋友、大朋友还有两位主播六一快乐，节日快乐，下班打卡。
0: 下班快乐，
1: 这是
0: 节日
1: 属
0: 快
1: 于
0: 乐。
1: 我们共同的节日，这从小过到大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同时也希望在今天大家都能够哈哈哈。

0: 刚听到声音，孟慧圆的一首哈哈哈，觉得今天是特别应景啊，希望每一个朋友可以在今天都特别的开心。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听众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提到了今儿的互动话题啊，小的时候大家的零用钱是多少，通常都用在哪些方面了。刚刚说到了分币，对吧？一分钱、两分钱、五分钱，又有就给我们发过来了两个照片。
1: 现在不容易见到了。
0: 对，一分钱，
1: 这是一分钱，
0: 发过来了两分钱，
1: 还有两分钱的，两分钱那个是1964年，
0: 对，跟文龙好好趴在这个屏幕上好好看的，我到底看哪一年的年份。
1: 对，这个字确实有点小了。
0: 你看吧，就是正面它就是这种麦穗的形状包围着，
1: 而且它那个、
0: 哎、太有记忆感了。
1: 对，而且那个二呢是个大写的二，二分、
0: 啊、
1: 哎呀，真的是好有画面，
0: 好好留着吧，真的是好好留着。看到 Blue 也跟我们留言说了，说也就是夏天的时候每天有几毛钱用来买个冰棍，那冬天的时候没有呗。就是全靠冰棍的出现，对吧？
1: 就靠这
0: 夏
1: 天天热的时候，是吧？我
0: 们
1: 来个几毛
0: 钱，
1: 来点零花钱、
0: 哎、真的是提到了关于分币就特别的有感受。就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那时候就即便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实际拿过分币来花，但是肯定听过相关的歌啊，有印象吗？
1: 儿歌多多，来吧，一起听。

0: 是不是回忆感全回来了？小时候尽管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花过一两分去买东西，但是我们绝对唱过这个关于一分钱的歌。
1: 是
0: 那个时候就是一首歌指引着我们拾金不昧，捡到什么东西第一时间我们要冲向派出所。
1: 警察叔叔。
0: 对，我那个时候包括像十字路口有站岗的警官啊等等，我捡到了也都会给他，你知道吧？就那时候觉得哇，我感觉我自己浑身就是光芒万丈，光芒万丈，
1: 很积极的，
0: 浑身自带光芒，就觉得自己非常的优秀啊！我觉得也是受到了很多正能量的儿歌的一些指引。
1: 对，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了童年的点点滴滴的一些很珍贵的回忆。
0: 嗯，还看到乐峰也说了，点个大风车吧，菊萍姐姐今天退休了，是的。
1: 哎，看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消息啊。
0: 没错，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情况啊，就是确实很感慨啊，小时候的我们现在终于长大了，然后很多朋友呢也都再回头去看大风车的时候，再看到菊萍姐姐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有
1: 岁月仍然，
0: 对，会有一样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来听这首歌。
1: 日月如梭。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美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4: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5: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6: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7: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9: 精彩陪伴少不了，
8: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9: 各位下班快乐，六一儿童节快乐，我是文龙。
8: 对，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也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看到了廖峰之前跟我们说啊，说点首大风车，对吧？鞠萍姐姐今天退休了，确实是，我们都是，
9: 我们不舍
8: 看到这些节目，看鞠萍姐姐的节目长大的，不仅限于大风车，还有七巧板、动漫世界、大手牵小手，我觉得这些都是80、90后都不陌生的一些满满回忆。
9: 是，鞠萍姐姐的声音可以说是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对吧？童年，
8: 就大家都会感慨啊，感慨时光流逝。不过大家也不用就是太感慨，为啥呢？虽然儿童节我们没有放假，学生放假了，但是儿童节到了，端午节还会远吗？假期已经在路上，现在已经进到6月份了，
9: 是马上要放端午节了。来关注一下，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端午节呢会在6月19号周五到6月21号周日放假3天。而且呢，跟大家来说一下，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啊，
8: 很多朋友容易混淆，对吧？就经常把端午节也想成是高速免费的了。
9: 对对，
8: 我们中国呢，只有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法定节假日是在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的，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但是呢，我觉得本月还是非常有值得纪念意义的一个月份啊。大家会发现这个巧合是什么呢？今天是周一，刚好6月1号，也就意味着本周六6月6号是个星期六，简直666。
9: 是，那说到这个666的话，我们到周六的时候互相给对方发一个666的表情包，好不好？
8: 祝你吉祥，
9: 666大顺啊！
8: 没错，刚好呢，你像6月6号也正值高考的前一天，对吧？我觉得也算是给高考
9: 一
8: 个非常的寓意和彩头。这波玄学一定要接住啊！
9: 对对对，
8: 还有人说我要考一个666分，
9: 哇！祝这位朋友，是吧，得偿所愿吧。
8: 对，希望大家都能考666及以上一个好的分数。
9: 是，不过呢，需要跟大家来说一下，2026年高考期间，从6月7号到6月9号，那在95128平台会开通考生专属的约车通道。那考生呢，只要您是高考学子或者家里面有高考学子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95128打车这样的一个专属约车的通道，来上传一下我们的准考证、还有身份证等一些相关的信息。那经过平台审核通过之后呢，会发 放专属的打车券，来用于我们高考期间打车费用的减免。平台呢为邢台市主城区，每位考生呢会发放50元的专属打车券，有效期是3天。
8: 嗯
9: 啊，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能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啊！祝大家666大顺。
8: 今年是6月份啊，现在是6月份了，也提醒大家，今年的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那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提醒大家，真的是安全无小事，要防患于未然。尤其是现在天干物燥，或者接下来马上也会进入到汛期哈，也让我们从身边做起，排查隐患，守护平安。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
9: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小敏在邢台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发送过来的路况提醒，现在中兴大街和顺德路交叉口的事故呢依然是没有清澈的哈，占据了一个车道，现在这个路口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还有包括兴达路和全北大街交叉口东向西南向北方向有轻微的压车，以及呢中兴大街逗号立方门前呢行驶较为缓慢。还有现在新华路和团结大街交叉口在天一广场附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全南地道桥有轻微的压车。
8: 其他的路口路段，如果说大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这时段呢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来继续留言，今天是6一儿童节，我们也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应景的互动话题哈。还记得你小的时候啊，尤其是上小学的时候，你每天大概有多少的零用钱吗？大家都花在了哪儿？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9: 好，我们来赶快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看到其实是可乐，可乐来了，
8: 下班快
9: 乐，六一儿童节快乐啊！可乐还跟我们分享了说，不记得小时候是多少零花钱了啊，印象里呢是想要啥都能买，每天必备的就是放学以后校门口5毛钱2个豆包啊！我奶奶总怕我放学饿了，每天呢。都是带着钱的，
8: 多幸福呀！
9: 哎、
8: 但说实话，
9: 生活在蜜罐里吧。
8: 我们小的时候，除了买个驴打滚算是主食之外，其他的基本上都以零食为主。像其实是可乐这种能买豆包当主食的还是比较少的。今天互动话题也是第一个出现啊，哎，感觉还挺不错。
9: 来看一下老风跟我们说，陪伴了我们的童年。说到菊萍姐姐，对吧？也确实，
8: Blue 上一时段跟我们说了，也就夏天的时候才有个零用钱，后来又补刀了一句，人说了，主要是姥姥当时就开小卖部了，经常去那儿拿，可不是你不用太多零钱吧？
9: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8: 啊！小的时候谁家亲戚或者谁家又开个小卖部呢？
9: 那你这也太现成了吧！
8: 在这个同学当中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光愿意给你搞好关系，你送我一个小豆吃。
9: 对，不仅要搞好关系是吧？就是去到学校的时候给他要点好吃的，还要去家里，还要去那个小卖部。
8: 我觉得其实大家也不是说要干嘛的，只是有这种情况就觉得哇，好富有，就是。小孩他能有什么心思呢？小孩无非攒钱也是为了买零食嘛，
9: 其实就是分享，说
8: 觉得谁家要是有个小卖部的话，你都不用花钱买，你家有那么多零食，那真的就成了小同学心中的一个光一般的存在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刚听到阳光彩虹小白马，也是七七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提到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小的时候每天多少零用钱都花在哪儿了？看到糖果也跟我们说了，我小时候的零花钱一天大概是5毛到1块，这得看我妈心情。
1: 哎呦，
0: 5毛钱的话能买一包猴王丹。
1: 猴王丹是那个黑色的。
0: 黑。

0: 黑的小颗粒，
1: 酸酸
0: 酸酸的，包装是个小葫芦，上面画着孙悟空。那会儿我们都管它叫太上老君的仙丹，吃完了也舍不得扔包装，就攒了一抽屉的小葫芦。
1: 哦，我记得那个
0: 有画面感了，
1: 里面好像装的还不是说特别满，但是呢，每一颗都是很饱满的，圆圆的。然后呢，吃到嘴里酸酸的。
0: 这商家心想，我得罪你了吗？都这么多年了，你还要说我装的不满的。
1: 他装的不满是为了好打开，我感觉里面得有点空间嘛，对吧？空隙嘛。
0: 你看，完美的诠释回来了。确实是小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这儿省钱那儿省钱，对吧？去感受一下曾经零食的一些魅力。有的时候父母能给直接买，但有的时候确实就得需要我们去省钱了。看到月亮也来继续给我们留言了。
1: 我们来刷新一下，月亮来了，下班快乐啊！给我们分享了说，我小时候零花钱呢都花在了干脆面上，不是为了吃面，而是为了里面的卡，像小浣熊呀、小当家呀、魔法士呀，哪个有新卡买哪个。
0: 嗯，
1: 这面呢是捏碎了之后呢撒条了，都是这样吃的，还干吃是吧？而且呢这个卡呢是收藏在卡册里，跟同学交换买卖。我那个时候都会买卖了，
0: 还挺有生意头脑啊，月亮。
1: 还说到后来呢，小浣熊不出卡了，卡册呢也落灰了，但是那些缺一张就集齐的夜晚是童年最认真的时刻。
0: 我记得小的时候玩最多的就皮卡丘吧，大家有没有印象？有这个贴画的话要集齐一个本，但有一个就特别的难集齐。就是，但是我们真的有一个同学集齐了一本，也给人家换了一个超级大玩具。说实话，当时的超级大玩具，你可能换到现在来说，可能几十块钱也就能买了，完全对不上你曾经买的那些干脆面的钱。但是呢，就孩子就会比较执着呀，
1: 是不是？
0: 对，比较执着。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再次跟我们分享了一首歌，想听两声，他说我想听两句小跳蛙。
1: 安排。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下班快乐，要向前冲啊，冲美食，冲一切快乐的东西。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小的时候大家大概有多少零用钱，基本用在哪些方面了？快来看看小幸福的留言吧。
1: 哎呀，我们看一下小幸福跟我们分享的说，小的时候的零花钱呢，基本上是用来买文具了。
0: 你瞅瞅，
1: 有个强迫症啊，这铅笔盒里必须有铅笔、尺子、圆规、胶条，但是但凡丢了或者是坏了一点点，马上会补齐换新的。
0: 终于有一个不是关于吃的留言了，发现了吗？
1: 这位朋友是不是学霸？小的时候就是不是学霸？
0: 毕业于清华还是北大呀？现在是不是百忙之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现在正读博呢，还这个读硕士呢？
0: 怎么还降了一档啊？先说博后说硕
1: 啊，先应该是先硕士再博士哈。
0: 对对，非常的厉害啊。小的时候我想想，我也是特别爱买笔之类的。
1: 就是我们看到这条留言信息跟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学习成绩一定很棒。
0: 这小的时候，不是个班长，也得是一个
1: 学委。
0: 学委，对，或者是一个科目的课代表，或者是个小队长、大队长之类的，也没准儿。
1: 你
0: 看这么
1: 优秀啊！
0: 买玩具，我也是啊。我小的时候，
1: 文具，
0: 我说的不是文具吗？我说玩具，
1: 对，你刚才说的玩具，
0: 我确实买小的时候买笔的时候都找那个好看的带坠坠的花里胡哨的，把它当成玩具一样来炫耀。
1: 你是学不学习先放一边，反正我的文具得齐全。
0: 我跟你讲，我能对得起哪儿？我能对得起我买的这些文具。小的时候写字确实是还是不错。

0: 的，但是确实对不起尺子圆规之类的，因为确实是很偏科，对不起数学老师啊。所以呢，今天也是特别应景的来和大家聊聊相关的互动话题。不管怎么样，我们小的时候零用钱基本上还是能省则省的，对吧？省到下一次用啊，省到家长不给买的东西，我们可以有底气自己来买。所以在方方面面，我们都要省一省，没准呢就能够有意外的收获。比如说，咱们邢台人特别关注自己的一个足球赛事，也关注一张小小的票根怎么变成吃喝玩乐的快乐通行证。我们都知道，在5月23号那天晚上，2026年河北省五人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在进行比赛，对吧？也是在我们邢台学院体育馆火热开赛。当时呢是邢台队，主营是哪呢？唐山队。全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呐喊。
1: 当时我看这个视频了，人超多，人山人海的。
0: 比赛结果，
1: 我们邢台加油。
0: 对，也是拿下了这个赛季的主场首胜。其实说到了足球赛事，不光有精彩的赛事，还有一种新玩法，就是票根经济。
1: 哦，这票根经济是什么意思呢？朋友们，就是说你手里的演出票、火车票、高速票，对吧？还有足球赛的门票，这个票根呢？您登录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就能变成优惠通行证。
0: 没错，
1: 此话怎讲呢？
0: 咱们就来说吧，5月23号这场球赛的票根，如果大家手里有这个票根，能享受哪些福利？咱们先说吃的这个方面啊，鸳鸯泉火锅音乐会大家知道吧？
1: 饿了，
0: 你凭着票根就可以享6.8折。
1: 6.8折？
0: 对呀、可以吧、
1: 太实惠了，太实惠了。
0: 还有像喝的方面，像去到现场的话，比如说德裕泉的纯牛奶呀、枣花加饮品啊，你凭票根可以领这个免费的伴手礼。玩的方面也多了，大家去到百泉渊水游船也有折扣，包括你去到德龙驿站免费、这个自行车是免费来租赁的，就不用花钱就可以了。
1: 哎，我跟你讲，那天晚上我刚好在值班，如果我不值班的话，我说什么也要去。
0: 没事，你作为连线也挺辛苦的，跟大家也全面的介绍了一下。
1: 是是是，也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五超联赛的好消息、
0: 所以说就是吃的方面、喝的方面、玩的方面、逛的方面都是有的，包括一些民谣酒吧呀都有酒水或者50块钱的这种代金券，大家可以把票根上传到一票游行，行是邢台行这个小程序，还可以解锁更多景区门票的一些减免或者是文创的折扣，包括像餐饮啊、住宿等相关福利。
1: 哎呀，确实很棒啊，听起来就很哇塞。那截至目前呢，小程序已经上传票根2420张，核销5108次，拉动消费约是102万元。这一张票根串起了吃住行游购娱这全链条啊。
0: 没错，大家都可以来期待一下。像河北五超常规赛呢，是从5月份一直会踢到12月份呢。邢台队接下来呢还有多个主场的一个比赛，具体的赛程大家也都可以通过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或者通过互动吧微信小程序来进行购票啊、观赛啊。就大家记住了，下次看球的时候你的票根不要扔，登录一票游行小程序，对吧？你拍一拍上传，你手里的票根就是一张全程消费的一个通行证。
1: 对，你的手里的票根就瞬间老值钱了，是吧？我们买什么东西都能省不少钱呢。那我们一起为邢台队呐喊，用票根解锁我们全程优惠啊！咱们邢台交通院广播滴滴慢慢晚上好节目呢，也会持续来关注五超联赛的一个赛程。那下一场呢，我们邢台队的主场比赛之前，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
0: 另外大家也都可以在行车安全之余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如果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上一时段我们的路况信息员小敏就说到，在全北大街和兴达路交叉口有两车剐蹭事故，造成了通行压力比较大，提醒大家注意避让行驶。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故呢是出现在了中兴大街和顺德路的交叉口，现在事故呢应该是还没有撤离哈，有没有现在现场的朋友都可以来及时的告诉我们一下通行情况，当时是占据了一个车道，也造成了这个路口的这个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1: 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在安全前提下，您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您童年的那些珍藏在记忆深处的时光。

0: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同梦启航，5月31日联合京津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3: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34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7度以上，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未来一周的降水频发，在6月3号下午有雷阵雨或阵雨，白天有阵风7到9级，在6月4号白天西部山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未来一周多时段降雨，而且时段是不固定的，局地性较强，也建议大家呢出门要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这时段提醒大家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全北大街和兴达路交叉口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撤离了，正在陆续的恢复正常通行当中，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兴达路和全南大街北向南方向有一个灯式压车，以及现在守敬路和中兴大街东向西方向车都缓行。
1: 来关注一下顺德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因为有事故的原因，东向西方向依然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西向东不受通行的影响，其他的路口路段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那大家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提醒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2: 今天晚上去吃顿好的啊朋友们
1: 对，一块跟孩子吃顿好的啊看到小先生也说了，我的童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写作业，你看吧，这也得是个班长
2: 哎呀，这也是不是班长得是学委，不是学委得是课代表，确实是啊
1: 他说了，要么我去他家，要么他去我家，要么我去他家，还有就是下大雪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骑车一块上学了，就一块坐着伴走着去上学，一边走一边玩，特别开心。
2: 就这段回忆，尤其

0: 是比如说遇到一些特殊天气呀，或者特殊原因，不能按照我们原来按部就班那样，比如说父母送呀，或者自己骑车，就这个时候的记忆会特别深刻，而且你现
1: 对。
0: 在记到现在。
1: 而且说实话，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专家就说，儿童专家就说，为什么现

0: 歌去，这个就相当于他们自己一个疏解的过程。
1: 嗯，
0: 你像现在的话，大多孩子对吧，可能都在城市上学，也车水马龙的，基本上都是从家里父母送孩子到学校门口，孩子就开始上学了。等到放学之后呢，家长再把孩子接回来，就孩子没有一个独处消化的时间。但想以前的时候，如果说在一个社区内呀，或者家属院啊，有自己小学的，那都是孩子成群结伴自己就上学去了。
1: 对，
0: 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在路上打打闹闹，这个时间都就得消化了。
1: 是，而且就是一到周末的时候呢，你去我家，或者是我去你家看一个什么电视剧呀，或者你那儿有什么光碟呀，最新的这个电影啊什么的啊，那个时候应该没有电影，就是电视剧或者是动画片啊，都会互相来看，
0: 但是
1: 互相邀请。
0: 嗯，还有呢，怎么样来印证咱俩是不是好朋友呢？就是你只要说你来找我，我妈就让我跟你出去玩，这句话就能够非常好的证明谁是你心中的好朋友，
1: 确实是，
0: 谁是家长心中的好玩伴，对吧？
1: 嗯，
0: 而且呢，像以前的话，嗯，可能也不像现在，就是大家去喊的时候，反正我们当时住这个生活区哈，就是底下会有小孩去喊。谁谁下来玩了，就直接在楼下一喊。但现在像住的楼房，可能谁都跟谁不认识，少了曾经的那种亲情。但有一说一啊，现在的这种社区管理模式也好，包括卫生打扫的也好，确实是非常的棒。因为我们小区物业对也做得特别好，小的时候光随性自在了，大家可能会这个家长会考虑孩子的安全问题啊，但是现在不用考虑这些问题了。包括这几年呢，我们邢台市主城区物业服务企业管理是在全覆盖的基础上，也进一步提升了物业服务标准化水平管理，包括针对一些小区的治理啊，相关部门也都提出了像提质增效啊，包括出台物业服务事项清单等一些标准化的服务规则，也强化了小区公共巡检与卫生的精细化。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目前您家的这个小区基本上啊都是积极的配合相关部门常态化的开展一些规范消防通道的整治啊，不文明养犬的一些宣传引导啊，包括违规小广告的清理工作，也都推动了小区环境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1: 是，有的时候我们回到家以后，首先会和物业工作人员接触会比较多，就像是看到他们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而且的话，民生工程呢现在也是暖人心哈。我们邢台市呢打造老旧小区改造邢台样板，累计呢改造老旧小区1404个，惠及群众18.4万户。那我们邢台市全市呢建成了电动车充电端口是23.95万个，充电电棚啊这样的一个车棚，还有视频监控覆盖率呢分别达到了93%和94.5%。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也在有序推进啊，居民居住的安全和便利度显著提高。
0: 不管是大人的时候还是小时候啊，我们提到六一儿童节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会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小的时候你的零用钱每天大概给你多少啊，你的花在哪儿了？
1: 1块钱就够了，1块钱不用多
0: 对，大家说的这个吃的也比较多，然后呢喝的也比较多，但是说学习还不是特别多的
1: 学习刚才有了文具，
0: 买文具的对吧，
1: 圆规啊，尺子呀，还有这个胶条啊。
0: 小的时候这种感情就是非常纯粹的，不管买什么都要分最好的朋友一半。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六一儿童节快乐，我是文龙。
1: 邢台市区呢这时段基本上都可以正常顺利通行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啊。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进入大家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不止今天，天天都要快乐。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梦醒时分来了跟我们分享的是雅婷文龙，晚上好。点首歌吧，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叫《四驱兄弟》的片尾曲吧。祝大小朋友节日快乐呀！
1: 节日快乐，
2: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1: 找到这首歌了吗？
2: 这首歌曲我们正在看哈，《
1: 四驱兄弟》
2: 歌曲有点多哎。
1: 他的片尾曲叫什么？我估计人家也不知道叫什么，他是不是都是不是中文呢、啊？
2: 对，确实哈，全
1: 搜一下《四驱兄弟》片尾曲三个字儿。片尾曲，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那和大家聊到的呢，就是关于小的时候你的零用钱是多少啊？然后分别都用到哪些地方了呢？
2: 我们来看一下梦醒时分刚才点的这首片尾曲，里面全是有英文的，有日文的，应该是日文这首歌吧？我们先排到歌单当中啊，稍后为您来进行播放。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啊，看到糖糖刚才给我们分享的，说我小的时候零花钱呢全都是买在了绿舌头上，一根1块钱，绿色的果冻棒冻起来吃，然后吃到嘴里呢这舌头会变绿，我们那会儿呢就比谁的舌头绿，然后吃完之后呢互相伸舌头，绿的得意，不绿的说你没吃够。后来呢老师发现了，说你们舌头怎么了，我们说吃了绿舌头，老师说绿舌头那是什么，我们说是冰棍儿。老师沉默了3秒之后呢说给我也来一根。
1: 你看吧，当时高高在上的老师他心中其实也住着一个童年的你啊，对吧？我们都是这样的。还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最后来刷新一下，看到了阿哲就说了，小时候特爱买跳跳糖，一包5毛钱，倒到嘴里噼里啪啦的，像在放鞭炮，第一次吃还

0: 吓了一跳，以为嘴要爆炸了，后来就上瘾了，天天买。是我们那时候都是跳跳糖，一个是自己喜欢吃，就是感觉比较新奇嘛，不同于其他糖的那种感受。
1: 对，
0: 另外的话也可以让爸妈吃一下，你尝尝，你尝尝可好吃了。然后就看着他们，
1: 这是个惊喜，
0: 噼里啪啦的在跳。也特别感谢很多朋友在今天晚上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童年的那些事儿啊，尤其是关于童年的零用钱。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梦醒时分。说第一句好像是抬头望望天
0: 啊，
1: 刚才的时候好像看到了，我们来继续找一下啊。
0: 是这首歌吗？也不知道，一会儿我们审听一下吧，最后给你放一下怎么样？
1: 顾海滨的吗？是。
0: 嗯，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聊一聊啊。其实聊到了今天呢，大家分享自己零花钱的故事，那些五毛啊一块呀，可能在现在看来不值一提，但是在当时真的是我们全部的财富了。我们用它来买快乐，买友谊，买虚荣，买小小的梦想。
1: 是啊，有人攒了很久很久，买了心心念念的四驱车，有人呢为了集卡是吧，吃了一学期的干脆面，有的人呢没有钱就跟同学去蹭啊，被蹭的人呢也不生气。那些关于零花钱的记忆，其实不是关于钱，而是关于第一次自己决定怎么花这笔钱。那今天呢是6月1号，六一国际儿童节啊，不管大家几岁，也希望大家呢心里都永远住着那个是吧，攒着五毛钱冲向小卖部的小孩，住着自己。
0: 没错，我们也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种我决定，我能为自己决定的那种快乐。大家呢也都希望今天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六一儿童节，不管大朋友小朋友们，我们也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
1: 拜拜拜。

0: 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诊。

重要的内容，或者有时吐笑约定，像是转成通知，别出有生命更幼稚的判断是随便，我爱人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到121公里800米路段进行全幅断桥。

0: 施工交通管制。在施工期间，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好线西行至宁津线向北到宁津，也可以从宁津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好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时间呢是从5月11号到6月30号。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的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是从5月13号到8月30号。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施工范围，这107永年界入河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到484公里700米路段，施工的时间，施工期间也是给大家的出行会带来一些不便，敬请谅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当然只要您的段子一经大龙的节目组采用，每人两张海昌海洋王国的门票直接送给大家。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分享今天的第一个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觉醒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跟你说，我大学哈是在福州上的，有一次呢我在一家文印店里面打工赚钱，哎，就碰到一个老板啊，从外面回来，哎，我正好下班，哎，他就问我哈，他说换粗了吗？我当时没听懂啥意思，毕竟我刚上班，我以为是某一个工作环节哈，我想了想应该也没有什么疏漏哈，我就点了点头，我说换了换了。老板也没说啥，他就这么说，他说嗯，没粗换的话我这里有两个烧饼你可以粗换了。没粗换的话你可以粗饼。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晴天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去超市看到一个3-4岁的小女孩好像要吃一个什么东西，她妈呢就是不给她买，于是那个小女孩就特别大声的说，妈妈，我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忍心吗妈妈？然后那个妈妈就说了句话哈，她说有啥不忍心呢，全当减肥了。安然的留言，龙哥，我是学化学的，那天呢在化学实验室里，老师做完实验就问啊，哎，我的搅拌棒在哪儿呢？一个学生就回答了，老师，你的搅拌棒就棒在让液体均匀受热，没有溢出。所以我觉得学化学的还是得先学好语文哈。这句话我都听懂了，我的搅拌棒在哪儿？不是要的是搅拌棒，什么叫你搅拌棒在哪里？月几月几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到一个店

0: 我就问他们老板，我说老板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到你们店做服务员的话可以不？然后人家经理就说了，他说哎，我们这不缺服务员呢。我说那哥，我在你这做了一个小时了，没见到服务啊。你找出来一个服务员给我看看呢。Only Time 留言说，龙哥，那天呢老师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家长啊，我跟你说一下，你那个儿子早恋了。我说我知道啊。然后老师就特别纳闷啊，他说那你不反对呀？我说反对啥呀，在学校有他女朋友管着他，不让他抽烟，不让他喝酒，这个生病的时候照顾他，天冷的时候提醒他多穿衣服，不开心了安慰他，开心了陪他一起开心。我想问一下，当老师的你能做到吗？说的怎么挺有道理的呢？哎，我一时都不知道咋反驳了，我就。你若安好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有一次呢，公司出差，买了那个软座，我当时啊，我一想，我从来也没有坐过那种特别高档的这个商务舱哈，特别棒。我在上车之前呢，我就为了装一装样子，我就买了一杯星巴克，买了个三明治。哎，我进到车厢之后啊，我旁边坐了一家三口。哎，到了那个吃饭点了，我就赶紧抿了一口那个微微透凉的热美式。而我突然发现，我身边的敌人已经拿出了海底捞自热火锅和牛肉火烧。敌人领先一步，一边吃，然后一边嚼着东西，然后一边说：“哎呀吧，这味儿闻着可以，吃也就那么回事儿。”在火车上，一场无声的较量正在进行。七七八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朋友出去玩，地上呢趴了一只小狗，我当时没看见，哎呀妈，一脚呢踩在那个狗尾巴上了。”
1: 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扶人反被讹的新闻再次刺痛了社会的信任神经。你看，人家好心的男的下来扶你，换来的却是被喇叭吓到的荒唐指控。如果不是行车记录仪还原真相，一场善意之举恐怕要进入无端无止的纠纷。所以这个事儿反映出来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讹人者毫无底线的侥幸心理，将他人善意当作是讹诈的筹码，不仅含了助人者的心，更是为社会公益良俗挖了坑。第二呢，是设备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保护善良的底牌。你看，行车记录仪记下了是路面颠簸，而让这个被喇叭吓到的谎言不攻自破，这无疑是对好心人寒心的现象的有力回击。当然我觉得值得深思的是，这样的女子在证据面前道歉，却又提及被网暴，这提醒我们在谴责讹诈行为的同时，也得保持理性，避免让网络暴力成为另外一种伤人的武器。扶起摔倒的人是本能，维护这份善意不被辜负是社会的责任。唯有让讹诈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让助人者得到坚实的保护，善良才敢于没有后顾之忧的伸出双手。哎，大家赶紧看看这个视频啊，就是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你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服人两个字，服是搀扶的服，服人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您吃过330块钱一斤的葡萄吗？还有草莓360块钱一斤，直接把大家都给吓倒了，到底是啥金子葡萄和草莓啊？给大家看看，这是来自极目新闻的消息。有辽宁的网友们就发布了一条视频，说了啊，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这个葡萄330块钱一斤，草莓360块钱一斤，这个广告牌啊，产地是辽宁的雄越，让我这个本地人都吓倒了。于是呢，这个视频的评论区啊，有不少网友就表示：“妈呀，这么贵呀！”有网友就说了啊，从沈阳到大连的路上也看到了这个广告牌，当时吓得嘚瑟了一下。还有网友表示啊，在贵州的高速公路上也看到类似的广告牌。原来100多200多，现在直接干到300多了。

0: 于是呢，这个公司的宣传视频就说了啊，种植草莓的不是一般的土，是特意拿黑龙江的非转基因大豆土土饼去培养的。那么高台种植也算是全国独家，品种呢是中国农科院提供的特殊的苗，一颗草莓苗成本就4块钱，浇灌一次草莓得用800斤的牛奶兑水长出来的草莓。
1: 玩有引力，趣享六一，邢台北国商城联合361度儿童触地即燃篮球赛，5月30日热血开赛；童梦启航，5月31日联合晶晶舞蹈共同舞耀绽放。361童装、李宁童装、爱牛牛生活馆一层大促巡展来袭，蕉下新店开业，硬核防晒守护清爽盛夏。这个六一，相约北国玩转欢乐时光。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9: 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2度，西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是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0度。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

0: 一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5: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毕业以后，

0: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唾弃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明叫了，
1: 曾经你要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耸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三就过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

0: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

0: 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是31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0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邢台全城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了。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一张老唱片，
10: 转出回忆，
11: 转出回忆，
10: 转出心声，
11: 转出心声，
10: 转出流

0: 逝的美好，
1: 转出流逝的美好。
0: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邢台全程礼堂假日酒店顺味堂中餐厅5月23日开始试营业啦！资深主厨携专业厨师团队打造全新创意融合菜，既有鲜香的功夫粤菜，也有经典的本地味道。超大零点大厅和9个包间，是您亲友相聚、商务宴请的好去处。开业大促期间优惠多多，赶紧来抢！订餐热线2889999，2889999。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

0: 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0度。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点才能永恒。
1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
9: 点才能永恒。
1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7: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12: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13: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4: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

行，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去分析，这弱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他好他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诸臣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惊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1度，西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1度。后天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0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

0: 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1: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弱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女儿国》。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一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他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

0: 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今天的这篇文字真的是因为它的题目把我一下子吸引住了。看完题目之后，我真想看看文章的内容到底说点什么。我想应该你也好奇，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成年人崩溃时不妨学学孙悟空》。你是不是也有想要一探究竟的感觉？我今晚读给大家听，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听到。我记得听完帮我滑到页面最下方，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每一个你。俺老孙去也。许多年前，一部剧版《西游记》的风靡炸出了无数孙悟空的粉丝，在世人眼里，他就是勇气的化身，永远逍遥自在。他赶上凌霄宝殿大闹天宫，是风光无限的美猴王，也是最骄傲的齐天大圣。可是在背后，他和每个经历过岁月锻炼的成年人一样，也曾经历经无数的挫折，也曾流过许多次眼泪。世间皆羡猴王勇，无人知晓悟空难。高光时刻很短，在西游记当中，齐天大圣简直是燃王一般的存在。他是天地生成仙石所化，学成一身本领之后，大闹龙宫和地府，蔑视天庭一切规则，哪怕被围困时也未曾屈服。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依然不乏豪气。世间许多人羡慕他的随心所欲，不受拘束，也叹服他的一身傲骨。但实际上，齐天大圣这种高光时刻特别短，磨难倒是来得很早。西游记全本一共100回，在第6回他就被二郎神带领众人抓住，即将绳索捆绑，使钩刀穿了琵琶骨，再不能变化。而后又被押上斩妖台，历经刀砍斧剁，枪刺剑窟，八卦炉中险些被熏坏了眼睛，最后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即使铁丸可饮铜汁，历经风霜。因困囚五行山，八二版西游记给落魄的齐天大圣安排了一首歌，歌词写得特别好。500年桑田沧海，顽石也长青苔，长满青苔，只一颗心儿未死，向往着逍遥自在，逍遥自在。哪怕是野火焚烧，哪怕是冰雪覆盖，依然是志向不改，依然是信念不衰。漫长时光里，美猴王学会了向现实妥协，答应保唐僧取经。取经路上，他仍然有叛逆的时候，但第一次跟师父吵架时，就被好朋友东海龙王劝了回来：你若不保唐僧，不尽勤劳，不受教诲，到底是个妖仙，休想得成正果。回想当年的煎熬，他只能选择跟着取经团队往前走。花果山里那个无拘无束的美猴王已然成为年少美梦当中的一个背影。第二，孤独的创业者。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专心搞事业也没问题，但孙悟空所在的取经团队特别不让人省心。他是个业务骨干，但几乎处处被掣肘。唐僧事业心坚定，但又偏心又耳根子软，别人忽悠两句就容易被蒙蔽双眼。赶走悟空时甚至信誓旦旦地发誓，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最有生活气息的是八戒，贪吃贪睡，对修成正果兴趣不大，打妖怪时好几次是出工不出力，动不动就要散伙回家。沙师弟只管韬光养晦，凡事都在心里拿主意。一位稀里糊涂的师傅，两位不够配合的队友，孙悟空的取经路大概率会走得又累又憋屈。另外他还得服从某种潜规则，连打妖怪也不能随便打。网上有个段子流传甚广，西游记里没有后台的妖怪都被打死了，有后台的妖怪都被接走了。譬如狮驼岭，妖怪把师傅几人放进蒸笼，逼得孙悟空请外援，比起白骨夫人是惹得足够大。但这嚣张的大鹏鸟却是领导的亲戚，能和悟空一路打到如来佛祖面前，还得到了承诺。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记入口。一方面是真心实意的干活冲在前面，一方面要小心翼翼别得罪人，成年人的世界真难。齐天大圣也会流泪，即便如此，孙悟空仍然是勇敢刚强的代表，救师傅击退各路妖怪经常都是靠他的本事，但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无所畏惧的齐天大圣其实也哭过很多次。有一次落泪是因为无忧无虑的日子的结束，他历经周折，拜在菩提祖师门下，每天与众师兄学言语礼貌，讲经论道，闲了便做点杂活，扫地除园，养花修树的日子一过就是六七年。就像每个人的童年，这大概是孙悟空一生当中最难得的快乐时光。可是因为卖弄本事，他被老师赶走了，哭也不管用，你从哪儿来便上哪里去就是了。另外一次痛彻心扉的流泪是被人误解，因为执意打死了作恶的白骨精，孙悟空忍受了一通唐僧的紧箍咒不说，还要被赶走。明明出力最多光明磊落，却落得如此下场。两位师弟，一位煽风点火，一位明哲保身，没人说句公道话。但这一次他只是捡起了一纸贬书，嘱咐师弟照顾好师父，便驾云去了。看似洒脱，可途中路过大海，听见海潮的声响，他又想起了唐僧，止不住腮边泪坠，停云驻步，良久方去。哭了很久，书里没有写他有没有想到自己所经历的种种委屈，从早前情绪化的当众痛哭，到学会了在人前收敛心思，孙悟空逐渐明白，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也不是所有努力都有回报。成年人的崩溃只能是自己转过身，偷偷擦掉眼泪罢了。成年人世界的真相，一部《西游记》也是一部孙悟空的成长史和奋斗史。他和师父师弟们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取回了真经，从十岁、二十岁，再到三四十岁，读着《西游记》的少年，在生活当中经历了很多和孙悟空类似的磨难，慢慢的在长大和变老。网上有关成年人崩溃的话题，经常会成为热门，每次总能看到新的吐槽：跟了很久的项目，被有人脉的竞争对手抢走，从事不称心的工作，终究是现实改变不了人。有人一直努力却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与心仪的学校失之交臂，有人性格耿直，无意当中得罪人之后被联合打击，也有人为生活而卑微奔波，反过来被生活挟制，所得非所愿。很多文章总喜欢教大家凡事做自己，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不断地调整自己，按照现实中的种种规则磨掉棱角，与生活握手言和，一边跌跌撞撞的受伤，一边不断成长。不是不能崩溃，但也得及时坚强起来。作家莫泊桑在长篇小说《一生》当中写下了一段很著名的话：生活

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经常能够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你可能脆弱到因为听到一句话就泪流满面，可有的时候你回过头看看，也能发现自己已经咬牙走了很长的路。孙悟空同样承受过万般苦难，包括孤独误解，他抓狂过很多次，但明白自己要什么，一次次又站了起来，在和各路神仙妖怪的斗争当中磨练了自己，所以他也是斗战胜佛。不断进步和超越的人生才更有滋味，你说呢？愿你在今晚在大龙的声音当中听到了同感。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好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晚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几个月前我看了一则他爱的视频，主人公叫做贾先生，他从小斗志满满，在成长过程中却渐渐害怕被拒绝，直到他30岁创业被投资人拒绝之后，他决定自己的人生要做一点改变。为了克服自己的害怕心理，他开始了一个被拒绝的游戏，连续30天出门找拒绝。第一次他找路人假借100美元，被拒绝之后落荒而逃。第二次他在汉堡店续杯汉堡，结果遭到店员拒绝之后，他不再逃跑，而是继续跟店员沟通。如果你们能做汉堡续杯，我想我会更爱你们的品牌。店员竟然很友好地回复说，我会反馈给上司。这次他没那么紧张了。第三次索要一个奥林匹克形状的甜甜圈，这一回得到店员的认真思考，并且真的给了他一个奥运五环的甜甜圈。他把被拒绝的故事发到了美国各大媒体上，点击量好几百万，他更是成为社交媒体的红人，出书演讲，分享自己的经历。他从害怕被拒绝到坦然接受拒绝，促使他的人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看完之后我深受触动，想为自己的梦想去尝试一下拥抱拒绝。你好，我是大龙，今晚的文字应该对很多人都有帮助，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从不怕拒绝开始。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你都能找到我，希望听完您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谢谢大家。人们总是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想去纽约采访休·杰克曼的咖啡店。休·杰克曼是全世界著名的男演员，他连续17年饰演 X 战警当中性感的金刚狼，让全世界的影迷为之疯狂，也是几十年如一日爱妻子的好男人。低调迷人的他在7年前在纽约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啡店 Laughing Man Coffee。 很少接广告代言的休·杰克曼却对这家小店情有独钟，亲力亲为为他推广。带着这样的好奇，我决定去这家店看一看，试一试。我查好地址，坐上地铁前往目的地，在临近咖啡店的时候，我在店外徘徊了半个小时，出了汗的手在衣服上蹭了又蹭。我特别害怕被拒绝，更别说被大明星拒绝了。一遍遍深呼吸，鼓足勇气走进了店里。进门的一瞬间突然感到放心又失望透顶，店里根本没什么休·杰克曼，只是忙忙碌碌的店员。去哪里找休·杰克曼呀？我环顾四周，把目光锁定在负责点单的店员身上。我默默地跟上排队的队伍，在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地组织语言。嗨，我是一名中国的博主，采访过全球很多的企业家，得知这家咖啡店是杰克曼开的，不知道我能不能有机会采访他。那一刻只觉得英语单词在不断地往外蹦，但心里恨不得找一个盾牌为自己打掩护，或者找个沙坑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起来。说完之后，店员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冷冷地问我想喝点什么。店里人来人往，买一杯咖啡的时间只够我说2-3句话，于是我再次排队。我非常想把这家咖啡店的故事写给更多的人看，能不能帮我预约一下杰克曼？

子，你还要咖啡吗？店员依旧低头做咖啡，我再次买了一杯咖啡，并递上了自己的名片。我从中国来纽约，会待到4月20号，虽然冒昧的打扰有点唐突，但是我很想写一篇关于这个咖啡店的故事。等到循环到第五次的时候，店员终于抬头了。这家店是杰克曼的合伙人 David 来打理的，你想要遇到他的话，下周一早上8点来吧， David 在。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被拒绝了5次之后得到了这次采访的机会。尽管没有采访到休·杰克曼本人，但我也可以作为一个采访休·杰克曼合伙人的中国博主，去深入了解这家咖啡店的故事。梦想是要有的，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可以实现它。其实害怕被拒绝就是我们的本能，而这个本能更深层次的背后，是因为我们害怕结局不够完美。越想得到一个人，害怕的甚至不敢去表白，越想做好一件事，就越容易去想象搞砸了这件事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这些情绪的产生代表着不被认可，不被接纳，因此被拒绝容易让你丧失安全感，放大恐惧。于是每次遇到小小的拒绝，我们就落荒而逃，久而久之失去了那颗勇敢的心，也丧失了更多的机会。然而每当你想让人生的脚步往前多迈一步的时候，你被拒绝的机会就会增加一次。正如贾先生在视频里说，想成为更好的人，就要学会战胜被拒绝的内心，学会战胜那个胆小的自己。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拥抱拒绝呢？第一，叫做假设失败法。每次想去做一件事情之前，先假设自己已经失败了。既然已经失败了，那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你得到的就是你赚到的，被拒绝也是在你意料之中的。用这个方法来调节心理，降低预期值，你会获得更大的勇气。第二，三次询问法。贾先生抱着一束花问路人，能不能把花种在对方的后院，遭到了路人的拒绝。他追问了一次为什么，得到对方真诚的回答，我家有狗不方便种花，对面姑娘爱花，你可以去找她。于是贾先生成功地将花种在了对面姑娘家的后院里。我上门去休·杰克曼的咖啡店，想要采访休·杰克曼，结果遭到拒绝。在我追问之下，得知这家店是由 David 和休·杰克曼共同打理，于是我采访到了他的合伙人。第一次被拒绝之后，你可以试着多问一问为什么，给自己3次机会，你也许会发现不一样的结局。第三，真诚沟通法。我的朋友想要得到一份心仪已久的工作，去面试，面试失败遭到拒绝，但他坦诚地跟对方交流了自己未来想要从事的领域和方向，从而得到了 HR 真诚的回复。不招聘你，不是因为你不优秀，而是因为你的能力在我们公司无法得到更大的施展，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规划。因为更加深刻的沟通，我的这位朋友被这家 HR 内推到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公司，所以遭到拒绝之后要学会真诚与对方交流想法，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不管成功地达到每个梯队的位置，都会遭到无数次的拒绝。平凡人和伟人一样，被拒绝都是人生常态。然而实现人生理想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拥抱拒绝，不要因为别人的拒绝而否定自己，敞开心胸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不要把一次拒绝当成否定，在拒绝中挖掘机会，引导人生往充满阳光的方向生长。对，没有拒绝就没有成长，我们想要往前走一步，总要遭到各种拒绝。希望今晚的文章给你了拥抱拒绝的勇气。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呀，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你可以关注我，关注我之后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您，晚安。

白，五十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机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首先来关注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王阳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将对省道 S234 108千米到121千米800米路段呢进行全幅的断交施工交通管制。施工时间呢将持续到2026年的6月30号。那么施工期间，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请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因为沙河市科技制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从484公里400米处到700米处，施工时间持续到8月30号，希望大家积极配合，主动避让。
1: 今天的周二限行尾号3和8，所以说尾号3和8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业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二，6月2号，现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你说今天赚到了，因为昨天六一儿童节，儿童节的时候呢，就感觉孩子不是休息一天吗？
1: 啊，对，
0: 他休息了一天，我就觉得，我陪着他晚上出去逛了会儿街，然后又吃了点他喜欢吃的零食，买了点他喜欢玩的一些东西，我就感觉跟不上班一样，跟昨天刚过了礼拜天一样。哎呀，我说明天礼拜一呢，后来我想不是啊，我今天已经上过一天班了。
1: 哎，然后再想的，再这么想的话，这个礼拜好像自己少上了一天班，是这意思吗？
0: 对，有这种错觉。
1: 也
0: 挺好的，就有一种赚到的感觉、
1: 哎、
0: 好像昨天跟没上班一样，但其实我上了，就每天要有这种心态的话，那这个班也不是上的不开心，也挺好嘛、
1: 哎、好好学习吧，这是有班上对吧。这两天呢

0: 老给自己心理压力。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我刷视频刷到了一个刷到一个词儿。
1: 嗯，
0: 以前咱们说什么专接本，你听过这个词儿啊？
1: 对。
0: 嗯，然后最近我刷到一个视频叫本生专。
1: 本生专是谁？
0: 还，有的一些朋友可能不太理解啊。就是上完本科完了之后呢，哎，就是
1: 再学个手艺技能什么的，
0: 再接个砖，
1: 再回回炉。哦，你最近又鼓捣什么了？昨天谁又给你送什么玩具了吗？你不是特别爱动手工？
0: 爱动手，
1: 这个、我是知道的，
0: 爱
1: 动手，
0: 爱动手，爱动手。
1: 这估计又是小虎接到了什么样的礼物。其实昨天带着孩子去逛商场的时候也看到了哈，很多的小朋友在商场里选购玩具。这个我观察了一下，就是看现在孩子都喜欢什么。因为昨天话题不是跟大家也聊了吗，小时候心心念念的一些玩具呀，或者是礼物啊，也看到了一些哈。我说看看我们昨天聊的话题跟现在的小朋友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哈。结果我昨天一看，小朋友在这个侦探类的玩具面前，先有那种沉浸式的，叫什么，就两三个人的一个游戏吧，就沉浸式的啊，去分辨什么谁是杀手啊什么这一类的哈，侦探型动脑的游戏，还有这个桌牌类的游戏，另外还有一种是这个动手拼接的，有什么孩子的小房子呀，或者是这个积木啊拼豆啊，这些有动手的效果的玩具，这几个柜台还是非常火爆的。我在那观察了一下啊，小朋友在那儿停留的时间还是比较多。
0: 你看，现在已经抛弃了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单纯的玩的这个游戏的这个阶段了。
1: 是的，我昨天也想买一个的啊，这个小朋友是拼装的，还好多零件，然后拼装成那个便利店。我觉得这个玩具也挺好，但是我一想，这孩子要是不玩的话，那不回头还得是我的工作吗？我看里面有好多的工具，有什么热熔胶啊，有各种的这个拼件啊，都是需要你给它组装上的。
0: 那不一样啊！
1: 我想了一下，我没买，我拒绝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拼。
0: 哎，
1: 我不爱动手。
0: 我跟你说，这个保不齐，有一项新的收入这就来了。因为怎么着呢，你把这个拼的过程当中，
1: 拼
0: 不是，对，你把它这个拼的过程当中，你给它拍个 vlog
1: 哦，
0: 然后做一个加速处理
1: 哦，
0: 然后
1: 我当上博主了，我
0: 哎，然后你把它发出来，你这不博主啊，这是
1: 嗯、反正我们昨天啊，小朋友在一边逛的时候一边跟我说，妈妈你为什么不是这家店的老板呢、你能不能没事你给我开一个这个文具店呢、或者是饰品店呢，你给我开一个不行吗、
0: 当个老板这是副业、
1: 哎呀，这一下就给我出一难题儿，就把我难住了。确实是昨天看到人家生意挺火爆的啊、小朋友买东西有很多是花自己的零花钱，
0: 六一嘛，
1: 生意比较火爆，我当时也挺心动的。哎，我要是今天这店是我的，我今天得挣多少钱呢？
0: 嗯，
1: 也挺高兴的。
0: 其实生活当中呢，每个人都想尝试或者有这么一个副业，哎，有多一份收入，同时呢，也是自己做自己这个喜欢的一样事儿啊。你像我的话，就说实话，我对这个手工这个博主 UP 主，对吧，我真超感兴趣，超感兴趣。因为小虎打小动手能力强、
1: 你试一试啊，学学这个剪辑的手法，我觉得你拼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把拼完之后这个视频呢怎么剪辑好发到网上，然后又吸引人，我觉得这是可能现在很多博主也在学习的一项内容。
0: 哎，所以说问问大家吧，您有没有想尝试或者是已经试过的副业？欢迎大家搜索公众号我看行乞游戏后台留言互动。

0: 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
1: 悦，让人心旷神怡。
0: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近日农业农村部公示2026年第一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特制农品名录，其中我市六个农产品入选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三个农产品入选全国特制农品名录。
0: 5月31日，我市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抵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开启为期3年的对口支援工作。
1: 邢台市气象台在6月1号下午4:34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高温天气，最高温可达37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0: 近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公示了2026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名单，河北机电

0: 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河北汉爵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树柔制汉匠心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成功入选，跻身全国50个优秀案例行列，成为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成果。
1: 继续来关注，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举行。教育部近日发布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明确，近年来呢，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更加呢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科学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尝试过或者是想尝试的副业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有些朋友工作挺忙的，或者说单位工作性质就不允许你有副业，但是我们心里总有一些想法，
1: 想尝试。
0: 对，我们想干一门。
1: 任天老师想成为这个玩具店的老板。
0: 对，这样我一年得省多少钱？别说玩具店了，我成为文具店吧，因为孩子大了，买玩具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了，不像小时候成天是玩具，现在是买文具。
1: 文具店也卖玩具，
0: 也行，
1: 是吧？
0: 我开文具店，那我说了算，我想卖啥卖啥。
1: 这个玩具店不一定能卖文具，但是文具店里面有玩具，
0: 也是。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慢竹沙华，收到了这个不是最早的，我的天，我的天，最早的是5:38，
0: 火车驶向云外，
1: 火柴啊，说到了说限行时间和范围，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七晚八，
0: 您那个时间点
1: 时间
0: 肯定没事儿，现在就到地儿了应该。
1: 然后呢，限行的范围，西边呢是滨江路，南边是祥和大街，东边呢是东华路，北边是龙岗大街，这四条街道包含维和区域，当然也有外地车。
0: 庆宇早上好，满竹沙华。夏天的风它不够温柔，却热烈的赤诚，它不算清爽，却滚烫的坦荡。别急着逃离这份灼热，去咀嚼西瓜的冰甜，去清嗅热风中摇曳的麦香，去聆听藏在林中杜鹃的歌谣，这便是夏天的味道。早安。我准备把这几句抄下来，我闺女背一下，今年的期末考试作文就靠这几句了。
1: 我昨天晚上睡到半夜，我热醒的，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我没开空调，我这几天我一直没有开空调，因为我觉得这个温度还可以，能接受得了。
0: 哎，朋友们，你们家都开空调了吗？
1: 我没有啊，
0: 我在纠结啊，要不要开？就是开始的时候还行，但是到了就是后半夜的时候就会挺凉快的。
1: 哎，是的，
0: 可以。
1: 就是你看啊，我在家里白天出门的时候把这个窗帘一拉，对吧？然后窗户一关。屋里边的温度我觉得还可以，能接受，也不是那么热，但是到了晚上可能就会比较热一点，这但是到了后半夜你就凉，知道吗？然后我就一直很纠结，
0: 也还行，也能接受，
1: 也不是
0: 说
1: 接受不了，
0: 哎，热得不得了。
1: 然后空调这个，因为毕竟有人说嘛，这个就吹的时间越短越好，
0: 能少吹尽量的少吹，但是也别热着哈，朋友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想尝试或有没有尝试过一些副业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

0: 是全部县市区有高温天气，最高温可达37度以上，大家注意防范了。那么今天的最低气温呢，有20度，西南风2到3级，转南风3到4级。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今天明天整体气温偏高，外出呢一定要做好全方位防晒防暑工作，及时补充温水，避免高时段的长时间户外作业、剧烈运动，防止中暑和晒伤。从4号开始会有一波降温天气，冷热交替，容易引发感冒、着凉等不适，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各位早安，我是小虎。那么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然后呢，今天小朋友们该上课了吧？
0: 那这周也赚到了，才上4天的课，而且，这个6月，我觉得可能大家过的也是啊，
1: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
0: 有这种感觉了，
1: 为何生活总是这样？
0: 六月有好多的事儿，你看，比如说六一儿童节过完了啊，这周就要迎来高考了，高考完了又要迎来中考了，中考完了之后又要迎来端午节了，反正整个六月啊，排得满满当当的，尤其是像那个中学生，你看，高考要占考场放几天假，中考要占考场放几天假，端午节又要放几天假，
1: 哎是，
0: 然后。这个学期就结束了，
1: 就过完了。
0: 六月还是一个毕业季，
1: 哎，要不就说，
0: 拍拍毕业照啊，同学们写写毕业留言呐，大家呢，反正六月份都还挺忙碌的。每年六月份，事务繁忙哈，朋友们记得及时安排好您的时间。
1: 此时此刻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那么学校门前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车辆缓行和压车，比如说在胜利小学门前、玉红玉彩小学门前哈，都是出现了压车，就是常规压车吧，各位。其他的除却这个学校路段的话还不错。
0: 来看风雨同路，润田小虎早上好，20多天没听广播，出门了，终于回来了。
1: 昨儿。还下班快乐，
0: 不是昨儿刚回来吗？昨儿下班赶上听了，上班没赶上听，这不今天赶紧来打卡了。
1: 那行，
0: 感谢留言，
1: 那就不吃醋，
0: 没有忘了我们。
1: 是的，是的，闹铃响3遍才爬起来，没事的，没有啊，我可没有。拉开窗帘那一刻，阳光铺满脸，原来好运早就在等在床边了。早安打卡，今天踩点上班，也要带着被阳光吻过的底气冲。晒不？
0: 有点，今天是有点热，高温橙色预警了都。蕊蕊，早安，风。
1: 没有方向的吹来。
0: 平生风雨皆一笑，浅酌清欢度朝朝。日子再忙也别委屈自己，累了就歇一歇，烦了就静一静。愿我们轻松度日，好好疼爱当下的自己。感觉天气热了之后，我这眼神都不好了呢，看字儿。老费劲了，
1: 真是，我觉得是
0: 那个页面字体调小了之后，看着可费劲。
1: 张嘴就是风了印，唱什么歌呢？
0: 方向的吹来，来点风好吗？来点小微风，驱赶一下炎热。
1: 大哥，早上好，小雪，今儿限行尾号3和8哈，3和8，今儿说了一早上了。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尝试过或者是想要去尝试一下的
1: 副业？
0: 来看 Kitty 说，大概10年前啊，在某个翻译软件上做过兼职的翻译，按字数给报酬，翻译好呢，提交之后啊，就发给客户，客户不满意的话，那收到手机短信会被要求再次修改。那现在的这个 AI 工具啊，是太强大。这种在线翻译的工作呢，会更加的容易一些。现在比较想尝试的兼职工作是英语导游，带着外国游客游玩中国的古迹，用英语跟他们讲中国的传统。

0: 统文化。英语好，太羡慕了，
1: 厉害啊。
0: 您是就是天生就喜欢英语，喜欢语言，就会呢，还是说找到了一套很好的学习方法，我下了很大的功夫呢，能给我们这快要高考甚至中考还有期末考试的各位弟弟妹妹分享一下经验。
1: So, 后边都是答案，通常都是答案。完形填空的话，它会分布的很平均，根据语法来。
0: 像你的25分，你就别分享经验了。
1: 然后，这什么？
0: 你让人家当英语翻译的。
1: 三短一长啊，什么三长一短，这个都不算，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是基本上，听力里面 so 后面基本上都是答案。
0: 那没听上这个词呢？
1: 那可能你的听力真有问题。
0: 就是必须得出现这个词儿，不出现说明这个提出的有问题。
1: 通常啊，哎，就是我特别想问 Kitty 什么呢？你看啊，就是客户不满意的话，给你发短信再修改，对吧？客户都不会这个语言，他不懂翻译，他怎么不满意的？
0: 他是觉得你那个措辞不太好，你可以平替，因为一个词儿它会有好多种意思嘛，就跟你写作文一样，他觉得你翻译出来那个词藻不太优美，然后你感觉看上去不是那么符合我的要求，就会
1: 客户
0: 其实还是那个意思嘛。
1: 客户修改意见发过来了，这个逗号换成一个句号。
0: 标点符号的修改，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么专业的副业，可以在后台公众号来留言，我看行917，说一说您想尝试或者是尝试过的副业。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各位早安，我是小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梅老师。早上好，出门了啊，暖也出门了，包括贝贝，贝那个每天上班路上听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是比歌好听哈。
0: 那你不能，刚才那歌也挺好听的，你得搭配上来。最近
1: 咱说的不比歌好听吗？
0: BGM 响起这首歌机会还是挺多的，因为毕竟也是一个毕业季，而且呢马上过两天就要迎来高考了。我们今年高考是从6月7号开始的，当然涉及到考生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哎，那么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从95128平台了解到哈，2026年的高考期间，你知道哪天吗？
0: 789啊，
1: 哎，可以，蒙不住你，可以啊。
0: 每年都做特别报道啊，蒙谁呀？
1: 好，那个高考呢是6月7号、8号、9号这3天，那么95128的平台呢也是开通了考生的专属约车通道。咱们考生可以通过小程序95128打车专属的约车通道来上传您的准考证、身份证等相关的一个信息，经平台审核之后呢，发放专属的一个打车券，然后呢用于高考期间来打车免费使用。打车费用的
0: 减免、
1: 抱歉，不是免费哈，是减免。
0: 基本上这个费如果是在市区的话就够用了。为我们邢台城区的每位考生啊发放50块钱的专属打车券，有效期呢就是3天的时间。7、8、9这3天您可以去使用这50元的代金券来打车。
1: 50块钱我觉得也相当于免费了。那有人问，可能这个打车这怎么约啊，怎么打呀？3种方式啊。第一个呢是您可以直接来拨打95128的一个电话来进行约车。第二个呢，您可以来打开您的微信的一个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大家都知道哈，95128打车，哎，这是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您95128电召微信服务号来进行约车。
0: 是的，3种方式，哎，看您哪种更方便。爱心送考，助力大家奔赴佳绩。那除此之外呢，昨天也是六一儿童节，很多地方啊也有相关的一些活动，像我们的北国商城也是组织了篮球小将啊。我觉得现在这个运动的热情还是比较积极的，童心飞扬，热血绽放。这个邢台市首届触地即燃少年赛区域赛邢台站的活动呢在北国商城火热开赛，好多热爱篮球的小将们齐聚在这儿啊，打开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篮球赛。
1: 没错。那么本次赛事呢也是聚焦了一个青少年篮球运动的普及和青少年素质的成长，大概是吸引了这个数十支少年队伍来参赛。昨天去北国的朋友们有人看到吗？
0: 所以这次这个赛事啊也为咱们邢台爱好篮球的青少年儿童们打造了一个高品质的文体活动，也打响了本土青少年篮球特色赛事的品牌。大家呢如果说比较关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来了解一下。

0: 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你有没有想尝试的一些副业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可乐，早上好。
1: 我属于一个懒人，兼职那些事儿应该是我老公考虑的事儿。
0: 就不考虑这个挣不挣钱，
1: 对，你就没有什么喜欢，
0: 对呀，
1: 想，
0: 就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谁不想？就是我想开一个花店，我不用考虑他的收入啊，不用考虑生意怎么样，我就每天侍弄这些花草，把我这个小店装饰的漂漂亮亮的，非常的文艺，我在这儿我看着心情都很好，或者说想开。

0: 开一个这个咖啡店，当什么咖啡
1: 主理人
0: 啊，或者开一间这个书吧等等啊，谁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想过呢？
1: 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想这个副业想当主持人的，对吧？
0: 对，
1: 这个
0: 非常有道理。
1: 那你不妨往我们话筒跟前坐坐。
0: 来尝试一下。
1: 但是咱
0: 现在这个平台非常的多，
1: 咱自说一点啊，你6:30之前你得坐到直播间啊。
0: 很多的平台给大家提供这种机会，对吧？大家就是你自己可以拿起手机当一个博主啊，这不是也相当于一个小型的主持人吗？你主持一下你自己的这个 vlog。
1: 就是我说的是正经主持人。
0: 你注意一下你的措辞。人家的这怎么
1: 也
0: 挺正经的，
1: 也是
0: 正经工作。
1: 咱们俩也算不上什么正经的。
0: 我算啊，我算。这时候就不跟你保持同一战线了。
1: 那个还有什么副业？副业反正挺多的啊。
0: 你看小喵，想尝试一下当导游。2024年的时候啊，带队在黔南峪抗大纪念馆接待了两个外国的游客。声情并茂的讲述了这个抗战的历史。
1: 然后我就被投诉了。
0: 特殊原因嘛。
1: 来
0: 很多朋友
1: 和大家
0: 听到我们描述之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就是一头雾水。
0: 没法
1: 是这样啊，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当时呢声情并茂的讲述的这个很详细哈，咱们抗战的就是高光时刻。然后呢那两位外国游客呢他是日本游客。这么一说的话大家是不是就理解了？
0: 其实当导游还是挺辛苦的啊，不管是寒冷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天，或者说这个地儿你喜不喜欢去，但是成为你的职业了，你就要好好的把这个游客呢去照顾好，并且呢把用你的专业知识给他们讲这个景点到底应该怎么玩啊，或者有什么样的典故啊，有什么样的背景故事啊等等。导游我觉得还是挺辛苦的一个职业，但是我们没有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会心生向往，哎呀当导游多好啊，全国各地想去哪儿去哪儿，那甚至国外的一些地方啊，有一些海外游客啊都可以来接待一下，是不是也还挺不错的，也挺新鲜的一种尝试。
1: 而且呢现在又经常带着我们的老年朋友比如说出去旅行啊，或者怎么着的，
0: 一口一个丫头，一口一个小二，
1: 然后也投喂啊，
0: 有亲切的嘛。
1: 所以说现在敬老爱老这样的一个风尚的越来越好了。
0: 这是共建温暖之城，弘扬孝老敬亲传统美德。家乐园集团呢前两天也是举办了首届孝老敬亲社区文化展演。那这次活动呢有这个600多人啊在全程礼堂一起来参加，共赏文艺盛宴，共话家风美德。
1: 那么现场的一个节目形式呢也是丰富多样，涵盖了歌曲呀、舞蹈、小品、诗朗诵、快板、情景剧、京东大鼓等等等等多种的一个艺术形态，精彩纷呈。全程呢也是紧扣敬老孝老的一个核心主题，结合社区孝老孝亲的一个事迹来现场分享。
0: 而且我觉得特别吸引人的一点啊，就是人家这个节目自编自导自演，全部都是人家的这个业主啊，包括人家老年大学分校的一个学员呐、都是人家这儿啊自己来创编的节目，我觉得还这个还非常的有吸引力的。而且呢现场还进行了社区文化践行主理人聘书的颁发仪式，还为家乐园社区呢孝老敬亲的家庭个人颁发了乐生活礼包还有奖励。
1: 你看咱这都有主理人多厉害，点赞。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